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8: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9: 首尔我来了。
7: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 도영 의 새봄의 노래。

0: 大家好，我是士斌，我是子怡。每周二、周三的白天时间，请和我们一起度过吧。我们会用比较轻松的方式陪大家一起度过这段时间。虽然我们只在周二和周三和大家见面，不过首尔我来了这档节目其实是从周一到周六每天都会跟大家见面的。是的，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哦。收听的方式也很简单，一共有三种，在收音机FM1013、TBS
1: EFM官网还有YouTube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消息了。YouTube搜索TBS EFM，或者是TBS EFMC 或者TBS EFM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是的，现在
0: 有几位朋友正在通过YouTube收听我们的节目，不知道都有哪些朋友正在听呢？欢迎大家在留言框里打个招呼，和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吧。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 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3: 首尔，我来了。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 101.3 TBS EFM 首尔，我来了。
1: 每周二和每周三，我们将为大家带来一档适合一边散步一边听的放松小栏目 Walk in 首尔。
0: 不知道大家现在是在什么地方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许是在学校食堂，也可能刚走出办公室准备买一杯咖啡提提神，
1: 也可能正在首尔的某一条街道上散步。当然就算是在室内的朋友也可以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来云散步。
0: 因为 Walk in 首尔其实就想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1: 哦，什么事儿呢？
0: 那就是陪大家在首尔慢慢走上一小段路。哎，说到这种在城市里边随便走一走的感觉，我突然有点好奇。
1: 你在好奇什么？
0: 大家平时在一个地方逛街的时候会更在意什么呢？是找一家好喝的咖啡店，还是更喜欢看一看空间拍拍照什么的？
1: 我感觉现在很多人其实挺享受逛空间的。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为了买东西，就是想去看看这个地方被设计成什么样子。
0: 是的，所以也特别好奇大家的习惯。如果让您选择的话，您更喜欢哪一种呢？是那种可以安静坐下来的小店，还是更有设计感可以到处走一走的空间呢？
1: 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平时更喜欢哪一种逛街方式，欢迎大家通过以下的方式和我们分享。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每条，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是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即可。
0: 那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Park Hyun 的 오늘도 응원할게。

0: 欢迎大家回到首尔我来了，我肯定首尔。哎，子怡，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1: 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0: 很多人第一次去圣水洞之前都会觉得，那不就是一个拍照的地方吗？
1: 对，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感觉就是很多人去那边的咖啡店拍几张照片，然后就结束了。
0: 是的，但你真的去实际走一圈了之后呢，会发现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感觉。哦，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1: 如果你实际去过圣水洞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没有想象当中那么的精致，甚至你可以说它有一点粗糙。哦，那不妨我们今天就去圣水洞来探索一下吧。
0: 嗯，如果我们从圣水站出来，不走那些网红的路线，而是随便选择一条小路走进去的话，一开始看到的可能并不是那些咖啡店，而是一些看起来有一些旧的楼层，红砖白墙。
1: 哎，我前段时间去过圣水洞，感觉那是一个很时尚的地方。说时尚也没有错，但子怡你知道吗？圣水洞在以前其实是首尔的工业区。啊，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那些好看的咖啡店、展览空间，其实很多以前都是工厂来的。
0: 嗯，没错，这种外旧内新的感觉，其实就是圣水洞现在最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1: 原来如此，了解了圣水的历史，其实我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发现。有些空间你进去吧，会发现它不像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店铺，更像是一个展览。
2: 没错，比起上一期我们提到的那个沿南洞啊，圣水很多的店会像是一种空间的体验。
0: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有一些店走进去以后呢，你会觉得它不是真正的卖产品，对吧？
1: 对，
0: 它更像是展示这个品牌的调性。
1: 没错，所以圣水洞也会有非常多的快闪店，而且他们基本上只开两周或者是一个月左右。对，
0: 这听起来让我想到在北京有一个地方叫七九八。
1: 七九八，对，七九八，
0: 它也是由工厂改造成的一个时尚的街区。你这么一说，还确实有点像。
1: 所以有可能你今天来圣水的时候和你下一个月来圣水的时候能看到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0: Yes，就是这个意思。听起来真的是一个常看常新，值得经常去逛一逛的地方。
1: 没错，有时候会觉得这里不只是好逛，也可以看到一座城市它在慢慢变化的一个过程。对，而且我觉得圣水洞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0: 怎么说？
1: 就是说它到了晚上会 突然间变另一种感觉。就是白天的时候，大家可能更多的是来拍拍照、逛店和喝咖啡。但是一到了晚上，灯一亮起来，那些原本有工业感的红砖建筑反而会变得很有氛围感。
0: 就是那种从生活空间变成了情绪空间的那种感觉。对，而且你会发现很多店到了晚上，其实节奏也慢下来了。
1: 慢下来。对，比如说有一些咖啡店白天是那种比较热闹的，但是晚上呢就会变得很安静。有的人会带着电脑坐在角落办公，有的人会一个人坐在窗边发呆什么的。
0: 那还感觉挺适合一个人去的。
1: 是的呀，而且一个人去也不会觉得尴尬，反而呢会觉得很自在。而且晚上走在那种小巷子里，就连脚步声都会听得非常的清楚，有的时候甚至会听到远处有一点点音乐
0: 的声音，可能是从某一家店里传出来的。这种感觉很像那种在电影里边的场景。有一点点那种首尔的夜晚正在慢慢展开的感觉。而且我觉得白天去圣水可能更多的是在看别人，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好像更容易会回看到你自己。
1: 哇，你这句话很有意思。
0: 就是那种你不会想着，哎呀，我要拍照啊，我要打卡，而是真的会开始想一些关于自己的事情。
1: 你这么说的话，它有点像是那种这个地方白天是属于大家的，但是到了晚上就会变得有一点点私人。
0: 没错，那如果有时间的话，其实真的可以试一下，从下午开始逛，一直走到天黑。
1: 对呀，看着天色慢慢的变暗，灯一盏一盏的亮起来，那种变化其实是挺有仪式感的。
0: 而且有时候你也不一定非要特意去找一下某一家店。
1: 没错，就随便走一走，说不定就会遇到一间刚好让你
0: 能够停下来的地方，也许是一家灯光很好看的小店，也可能只是一个想让人坐一会儿的路边长椅。
1: 没错，这种刚好的瞬间其实是最能够让人记住的。
0: 是的，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想在美 美好的周末，出去逛一逛。那您也可以试试去圣水洞附近走一走，说不定会发现很多治愈的瞬间。
1: 没错，听完一首歌曲之后，分享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如果还没有留言的朋友，可以通过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每条50韩元，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 TBS 互动上留言，或者说是在 YouTube 搜索 TBS EFM， 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
0: 是的，记得今日的互动话题是您平时更喜欢哪种逛街方式呢？语言没有限制，韩语也好，英语也可以，随便用您最方便的语言轻松发送即可。
1: 没错，期待大家的参与。那一起来听 Yena 的《그건사랑이었다고》。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刚才我们已经收到了听众朋友们的互动留言，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大家平时更喜欢的逛街方式。
1: 那就让我们来听一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怎么说的吧。
0: 嗯，
1: 手机尾号1027听众发来短信说，我逛街的话一定要先找咖啡店，环境好加咖啡好喝直接决定今天的心情。
0: 哦，
1: 嗯，
0: 我也是会逛街的时候找咖啡店的类型。
1: 嗯，
0: 但是我和这位听众朋友可能有一些不一样，我是等到逛累了才会找咖啡店。
1: 嗯，像我们上一期说到的那个延南洞，还有这一期的圣水洞，其实都有很多很好喝的咖啡店。
0: 是的。
1: 哎，我前两天在看那个网站的时候，也会看到一些，最近不是樱花开了吗？
0: 嗯，
1: 然后就会有一些很多那种赏樱的咖啡店。
0: 哦，
1: 那我觉得有时间的话也会去尝试体验一下这种感觉。
0: 是的。而且如果逛累了之后，之后找一家咖啡店休息的话，心情真的是会变好的。
1: 没错。
0: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吧。
1: 嗯，
0: 手机尾号8843的这位听众朋友说，比起买东西，我更在意空间感和氛围，好看的地方真的会忍不住一直拍照。
1: 嗯，是的是的，从这种打卡拍照到理性的消费再到氛围的优先，
0: 嗯，
1: 虽然是一种不同的选择，但是也能够映照出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生活节奏与态度。
0: 是的，
1: 就是说逛街它并不只是消费，它更是一种自我的表达。
0: 嗯，没错。而且我非常能够理解。
1: 嗯，
0: 因为我也是那种如果说看到一个好看的地方会疯狂的拍拍拍，然后手机里留下很多照片的人。
1: 是的是的。手机尾号5691的听众朋友们说，必须是能出片的地方，拍得好看才最重要。
0: 哎，这个刚才我也就
1: 提
0: 到了。
1: 是的是的。
0: 我真的如果说看到一个好看的地方非常的治愈，能够在你手机里面呈现出非常优美的画面，你是真的能忍不住想去拍这个照片的。
1: 没错没错。
0: 而且有的时候这个照片也会留下非常美好的回忆，可能过了一周之后继续看，还是会觉得哇，当时的画面真的太美了。
1: 嗯，
0: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吧。手机尾号7716的这位朋友说，我逛街一定要等打折，会提前关注活动，算好时间去买，买到划算的东西会特别有成就感，比原价买还要开心。
1: 你有时候这才是逛街它本身的一个含义嘛。
0: 对，
1: 就是去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0: 是的是的。
1: 特别是有一些哈林的话，可能会感觉心情更好一点。
0: 对，
1: 确实我很有共感。
0: 是的，前两天超市打折我还去购物了一番。
1: 手机尾号1473的听众朋友们说，我逛街基本上是带着任务去的。
0: 哦，
1: 哎，比如说买衣服就是直奔目标店，试完合适的就走，不太喜欢瞎逛。对我来说，逛街更像是完成清单，但偶尔也会奖励自己喝杯奶茶什么的。
0: 这种就比那种漫无目的的在街上逛街要真的是更直接一点。
1: 确实，就是有人呢是喜欢去city walk， 像我这样的人，像我这种批人就是特别喜欢 city walk， 但也有人呢就是带着任务带着目标去的。
0: 嗯，
1: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种选择吧。
0: 对，
1: 都是挺好的。
0: 是的，没错。
1: 也特别感谢大家的分享。那从大家的留言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发现，不同的逛街方式呢其实也反映了

0: 每个人不同的一种需求，
1: 嗯，
0: 每个人不同的生活状态与
1: 是
0: 他
1: 的，
0: 的情绪的一种反馈。有人呢更看重效率，有人更享受氛围啊，当然也有人在记录自己生活的一些瞬间。
1: 没错，
0: 那我觉得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呢，它本质上都是在寻求自己的一种放松的一种出口。
1: 对，
0: 嗯。
1: 如果说这样逛的话，如果寻找到自己适合的节奏里，可能就会更加的放松。
0: 是的，逛街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消费的行为，我觉得它更像是一种调节自己生活节奏、表达自我状态的一种方式。嗯。
1: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半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The Wind 的 Only One。

0: TBS EFM。
1: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
3: 《首尔我来了》。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101.3 TBS EFM 首尔我来了，我是子怡，
1: 我是诗斌，
2: 一起来收听一首歌曲，歌曲来自 Togyeongsu 的 Popcorn。

0: 桌之外，同样一口也不太一样。
1: 这里是特别栏目同桌有别，这一口不一样，也欢迎来到节目里和我们一起聊聊这些不太一样的吃法。
0: 是的，首先要请到栏目的嘉宾天天白慧心。
1: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心，很高兴今天可以一起聊聊这一口有什么不一样。
0: 欢迎欢迎
1: 欢迎。哎，我们其实说到泡面，咱们中国孩子的第一反应好像都是用来应付肚子的。
0: 没错，那是只有在家长不在的时候凑合来吃的，或者说是绿皮火车上的标配，一闻到那个味道满脑子都是赶路还有疲惫。
2: 对，就像大家小时候的待遇都差不多，煮泡面都是那种无奈的选择。但后来来了韩国之后，我发现自己好像来了新的世界，就最疯狂的时候开学那一周连续五天

0: 天，一天3顿都全吃火鸡面，我天哪，15顿！天天你是打算跟自己的肠胃决裂吗？关键是火鸡面那个辣度，你这个广州肠胃受得了吗？
1: 哎，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吃方便面是有独家秘方的，我
0: 哦，
1: 就先拿开水泡开，进微波炉转1分钟之后，倒掉水，加芝士粉、马苏里拉芝士和半盒牛奶，再
0: 哇！
1: 进微波炉转2分钟，最后拿出来滴2滴火鸡面酱，我疯狂搅拌，然后就等那一碗黏糊糊挂满芝士的面成型了。我最后还会撒一层厚厚的海苔碎。
2: 哇，那听这一套工序，感觉已经完全脱离了"方便"这2个字了吧？
1: 对啊，但是哪怕像我这种很怕辣的人，就为了那2滴辣酱的灵魂，我也愿意花10分钟去折腾。我就在想说，为什么明明只是一碗最简单的泡面，我就却不知不觉地陷进了这种折腾里呢？
0: 对啊，其实不仅仅是你，我发现整个首尔好像都在为着这口面较劲儿。这种全民级别的认真，到底是在追求一种什么样的满足感呢？
1: 说实话，就感觉这种心理上的满足，我还没有完全琢磨透。但是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在首尔吃一碗面，其实是有很多硬性条件的。
2: 硬性条件，这是说吃个泡面，我们还需要一些门槛吗？
1: 哎，真的有！我后来专门去查了一下，发现这边的面饼和咱们国内那种开水即食的油炸就完全不同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韩国面饼大多都是非煮不可的，就不管是要放在微波炉里或者煮面机上，都不是一泡就能吃开的。
2: 确实，你这么说还真是。
1: 其实是因为韩国的面饼含有更高比例的面筋蛋白及其耐煮，你直接拿开水泡，等10分钟面筋还是僵的，所以必须持续的用高温滚煮，淀粉分子就才能完成所谓的高温糊化。
0: 我明白了。所以说是这种面饼的本身就决定了你必须要用煮的方式去对待它。
1: 没错，但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除了煮这碗面，在工具上也有他自己的坚持。就有一次，我赶着去上课，冲进便利店里想迅速解决一顿。我当时就想说，既然没空煮，我就买一个桶装的吧，然后就拿开水多泡一会儿呗。但结果我撕开包装纸之后，就翻遍了所有的调料包和面饼底下，愣是没找到那个熟悉的塑料叉子。
0: 哎，这个便利店它不给叉子吗？我记得国内买这种桶面都是买一送一，直接压在这个面饼底下的呀。
1: 对呀，我当时也是懵了，急得满头大汗去问店员，就说，结果店员很自然地指了旁边那一捆沉甸甸的木筷子。我后来上网查了一下，发现其实这也有讲究。
2: 这确实跟韩国跟中国之间有一些差异。那你
1: 对。
2: 说讲究，它是有什么讲究呢？
1: 你们想啊，如果说韩国这种泡面为了追求那种极致的 Q 弹，它本身面就是非常圆滑的，所以那个塑料叉子那么平滑的齿儿那么浅，根本挂不住这种面条，所以要是强行去插的话，面条极容易啪的一下就弹回汤里，就溅你一身了。
2: 明白了。
0: 明白了。
2: 所以筷子那种夹和卷的控制力才是对付这种高筋面条的唯一武器。那为了搞定这口面，高温环境像微波炉啊、煮面机啊，还有一个精准的工具筷子，那真是缺一不可
1: 对，
2: 呢。
0: 哇，真的好有意思啊。那既然大家都决定在工具和火候上不将就了，是不是也会疯狂的卷煮面时候的细节呀？那天天，所以说韩国人为了吃这一口面，到底能够卷到什么程度？我听说他们连加多少水都有讲究呢。
1: 对，没错，你说的就是那个最火的550毫升定律。很多煮面大神就会为了多出那10毫升的水发帖吵架，觉
2: 十
1: 得
2: 毫
1: 那个
2: 升，
0: 十
1: 是
0: 毫
1: 灵
0: 升，
1: 魂的咸蛋。
2: 10毫升，感觉就你蒸发5分钟，它就都蒸发掉了吧？
1: 对啊，但是在他们眼里，这叫实验室精神，而且这种卷已经蔓延到煮面的工具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韩剧里看到那种黄铜色的拉面锅，就导热极其快，2分钟就能开锅了。
2: 是的，我在家里也会用那样的锅，黄铜锅去
0: 去
2: 煮
0: 煮
2: 面。
0: 面，
2: 对，
1: 对。
2: 而且韩国人一般会配一个前面带那种小尺子的那种夹子。
1: 对，其实这种夹子就是为了精准的把面提出来水面做人工呼吸。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身边那种吃泡面的老手啊，他们会把那种夹子把面高高的拎出来，水面接触冷空气，然后再迅速的放回汤里面，这样反复几次，那面条表面就会。

0: 瞬间收缩了，口感变得极度 Q
1: 这种直念甚至被搬到了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就比如说是汉江边。
2: 确实，汉江边吃拉面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分季节。我之前2月份左右的时候路过汉江，然后照样看到一堆人缩在羽绒服里边，就冒着冷风也要对着那一口面。现在4月初天气已经转暖了，那大家更是全员出动，草坪上也应该都已经堆满了人。
1: 没错，现在汉江边，而且最壮观的不是落日，就是便利店门口那一排整齐划一的煮面机规阵。你就会看到几十个人站在那里排队，然后手里都捧着那个带感应底座的一个铝箔碗，然后特别有秩序。这种在寒风里，几十个人守着，等面在碗里翻滚，等着那个共同的倒计时结束。这种集体沉默的瞬间，说实话还挺有那种都市奇观的感觉的。
2: 对，而且在那一刻，这台机器不仅仅是方便，它更像是一个充满工业感的热能充电站。那到底

0: 哦，听完这首乐童音乐家的《拉面梗嘎》，大家是不是也觉得这首歌里那种对着拉面碎碎念的劲儿，特别像咱们刚刚聊到那些画面呢？
1: 嗯，没错。

0: 歌词里边一直在问啊，拉面应更高。其实我也一直想问，为什么韩国人对这一口面有着这种执着到近乎虔诚的地步呢？
1: 没错，刚才听歌的时候我还在刷手机，发现韩国人煮泡面视频点赞最高的全是那些加料版的。 既然这么麻烦，为什么大家不直接点个外卖，非要蹲在便利店门口或者是汉江边这么认真的煮呢？
2: 其实我觉得这种认真可以从三个维度来拆解。那首先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韩国人他从未把泡面当成零食或者是代餐，在他们的认知里，那一包调料不是化学粉末，而是浓缩的高汤底。
1: 哦，可能就像咱们熬牛骨汤或者是海鲜汤那样。
2: 对，而且所以他们必须用煮的方式就像熬汤一样对待它，你就往里面加饺子呀，加年糕，加大葱，最后很多人都会雷打不动的拌一碗冷饭。这其实也是在完成一次正餐化的重塑，就把一包面饼硬生生的通过这些配料和步骤还原成了一顿有肉有菜有主食有浓汤的一个传统韩食正餐。所以说认真是因为他们在做一顿真正的饭，而不是泡一碗泡面。
1: 天天你刚才提到了这个重塑，我突然想到我们上周三赶完发表之后半夜去学校门口便利店那次
2: 啊。你就说那一周的战利品是吧？
1: 没错，当时明明已经快一点了，然后店里还全是咱们学校的学生，我观察了一下，真的没有人是直接撕开袋子就泡了的。
0: 对，我也被这种气氛感染到了。然后那天我也是愣是就是直接没有直接吃。对，还去冷柜挑了一下，挑了一个溏心蛋啊什么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不是在吃什么垃圾食品，而更是像搞一个很有仪式感的深夜拼盘。
2: 没错，这种便利店主持的行为其实就是一种流动的私人厨房。像是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个汉江拉面机为什么这么火，这其实也可以用公共空间的厨房话来理解。
0: 此话怎讲？
2: 很多首尔打拼的年轻人啊，住的地方就像是考试院或者是那种极小的 one room。那这些地方其实基本的灶台设施都不太具备，所以呢，当他走到汉江边的时候，按下拉面机按钮的那一刻，那两平米的地方就变成了他的临时私人厨房。那这种认真其实是在公共空间里找回一种居家做饭的掌控感。那汉江拉面机不只是一个机器，它也是一个城市给年轻人提供户外的一个户外灶台。所以最后最深层的一点呢，其实是这种认真是在寻找一种确定性的回报。
1: 确定性的回报，哎，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啊。
2: 对，你想啊，在首尔这么卷的职场或者学业里，很多时候你其实认真了也真的不一定有结果。但唯独面对这碗泡面的时候，只要你认真掐表四分钟，认真控制水量，认真加料，它给你的回馈那种弹牙的口感和滚烫的汤是绝对不会出错的。
0: 是的，
1: 我认同。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突然觉得我当时泡的那碗面变得沉重了。原来咱们在便利店门口守着的不只是一份夜宵，而是一份这种付出必有回报的契约。
0: 确实，在首尔这个节奏快到让人喘不过气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呢，能有这种完全四分钟是属于自己的，自己完全可以掌控的时间，它本身我觉得就是一种奢侈。
1: 没错。
2: 所以就如果此刻你也正在走在首尔四月初微凉的街头，或者正对着没有写完的论文发愁的时候，不如也去楼下的便利店认真的为自己煮一碗面吧。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同桌有别这一口不一样的全部内容啦。非常感谢天天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些很有趣的观察。
0: 是的，听完这一期我待会儿回宿舍路过便利店的时候，感觉也要进去认真的煮一碗面了。
1: 没错，我也要煮一碗。
2: 一定要记得加那个灵魂的配料，像是芝士火鸡面里面全部需要的配料都加进去。那下期节目我们就要离开室内，带大家一起去首尔的街头，那些冒着白烟的泼脏马擦，看看那根裹着砂糖的热狗和一杯鱼饼汤是如何治愈我们的春日深夜的。
1: 好的，那我们就先和天天说拜拜啦，然后
2: 下周二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没错，拜拜。
0: 拜拜。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我们来听一首
1: 这个 TWICE 的《천만나면계획대로되지않아》。

0: 首尔我来了，星期二的节目呢也差不多到尾声了。
1: 没
0: 那我想
1: 错。
0: 先问一下子怡，今天有什么样的感想
1: 我们今天的首尔我来了的 Walking Show 的部分聊到
0: 呢？
1: 了圣水洞，其实我
0: 是
1: 觉得那
0: 的。
1: 真的是一个可以让大家有时间去逛一逛的地方，而且大家也各位听众朋友们也跟我分享了不同的逛街的这种形式。如果说大家找一找，一定能够找到属于最适合自己的那个形式。
0: 是的。
1: 然后在刚刚的天天的节目里面，也给我们大家分享了一个泡面的制作方法。
0: 是的，我今天听的真的感觉很饿，待会儿节目过后呢，可能要去大吃一口，
1: 真的，
0: 这
1: 我
0: 样
1: 已
0: 子。
1: 经想好我要选哪个拉面，然后怎么样去煮它了。我也要加很多的芝士啊、午餐肉啊什么的，一定会非常的好吃。
0: 是的，那无论您现在是在忙碌还是短暂休息呢，也要记得好好吃一顿午饭。午饭的时间不长呢，但也值得被认真对待。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听一首이상순的《완벽한하루》，祝你拥有一个愉快的一天。那么首尔，
1: 我
0: 明
1: 来。
0: 天见，
1: 哦，对的，首尔，明天见。
0: 拜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我们为幸福加油。

0: 谈过往之古论当下，至今马上请出栏目嘉宾，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孙教授你好。你好，大家好。咱们今天说点什么话题呢？
1: 因为这个9月27号
0: 不就是这个1980年这个联合国下属的一个世界观光机构，它指定一个世界观光日啊。这样的话我们不能错过这个重要的纪念日啊。这样的话我们通过节目来从历史角度上来介绍一下，是不是啊？这个观光这个概念，观光在韩国什么时候开始盛行，是不是它经过了一个什么样的演变过程？哎，在韩国的话真的有一个词用的特别的
1: 高频，就是观光这个词，因为我记得在中国国内的时候，咱们经常使用的词是旅游，旅游跟观光这俩词应该不是一个意思吧？对，它要是一个意思，何必它制造两个词来困扰着人类，是吧？所以呢，这个概念其实哈，我也是比较这个疑惑，所以就调查一下，查了一下啊，它意思还真的是不一样啊。就是首先这个哈，旅游呢，它是什么呢？就是修养的这种概念比较强啊，它就是为了一个疗养的目的，或者是就是为了摆脱一个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它积累的这种压力啊，就是放松一下。 然后呢会找一些比如说海滨啦或者山区等就是环境比较优美的自然环境优美的这地方啊，去像度假这种概念啊，这种呢就是被称为这个旅游活动啊。而观光呢它不在于修养，它侧重于什么？去观赏啊。它观赏什么呢？就是异国异地的这种风景名胜， 人文古迹还有城市美景，还有这个风土人情等等。所以呢就是这个旅游它侧重于什么呢？修养啊。然后这个观光侧重于什么呢？观赏啊。有这样的概念的区分啊。所以今天呢其实哈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后者，就是观光这个概念。其实修养的概念，这旅游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自然而然的就是产生了，说你累的时候随便找个地方，是不是啊，找一个这个山水是吧，啊比较
0: 每的这个地方，是不是去休养一下，就可以称为是这个旅游或者旅行，是不是？但观光它不一定，它观光呢它既要具备一定的这个条件啊，它才成为一种观光。所以这个观光概念要比这个旅游概念呢，它产生的要晚一些啊。就是旅游从范围来讲呢，我觉得旅游呢它一个是要早一些啊，但是它这个范围来讲，我觉得旅游还应该更广一些，我觉得。总之观光如果它只所有的这些观赏异域风情名胜古迹的话，那它是不是是一个更上位的概念？然后旅游的话就是你在看的同时是以修养为目的。
1: 对对对对，可以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出去观光，我如果跟着团去观光的话，是不是觉得很累，能休养吗？跟着日程走我觉得很累的感觉。
0: 那看来观光这词儿
1: 侧重于后者，比如说在确定的一个指定的期间内，然后到别的国家，是不是在短的时间内，在有效的这个经费 不属于产业，对对，所以观光这种概念就什么呢，有一个景点，就是跟你造成一个景点，然后呢拉着个团，然后你去看，有这种感觉。所以呢它这个概念呢啊，它是哈诞生比较晚，嗯啊，它这个概念一般说是近代的一个产物，嗯啊，在学术上就有这样的研究成果，说在这个观光它是一个近代一个产物，在18世纪的时候才开始使用，所以啊，就在某种意义来讲，这个观光跟这个旅游呢，它不能说是哈一分为二，这个就是观光，这个就旅游，这个是很难区分的。从大的概念来讲呢，这个观光呢就是啊近代一个产物，在18世纪以后， 所以这个比如说这个观光客或者是游客这种概念呢，其实就是也是说是在十八世纪以后才出现。
0: 对，这应该比较晚。我觉得古代的人他们就可能从出生到死亡就守着这么一个地方。
1: 对对对，这种概念就是哈，对他们来讲没什么意义。有个别的这种游客，就比如说像侠客这样的游走江湖的人，可能是跟这个旅游能挂一点边，是吧？
0: 不太一样，应该。
1: 对对对，所以像游山玩水，是不是啊？到一个什么名山，是不是啊？参观一个古寺什么的，这都是近代的一个概念的，有这种意识
0: 啊。除了古代皇家，因为他们有别院。
1: 对对，
0: 还有一些贵族哈，
1: 对对他不需要出去游是吧？
0: 还是自家院子哈。
1: 他对人家想要的话，他就搬到家里边去是吧？
0: 那观光这个词儿呢？
1: 观光这个词儿呢，其实在古代的时候是出现了，但是跟我们刚才讲近代的观光意义，它存在一定差距。但这个词它就是出现，就是说是最早就是在这个《周易》。那《周易》这书就早了，是不是？说当中呢，就是有这样的句子，说是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这是哈文言文了，把它这解释下来就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观察和展示一个国家的优秀文物，是这样的意思啊。它侧重于什么呢？在显示，是不是？不是说让你去看。这概念是这样的啊，这个有这种一词，但是概念呢，不是像我们讲的啊，你去找这个地方去看。跟这个概念有一定的这个区别。这是在中国古代的哈，在韩国的这个说是新罗时代，这个崔志远这个人物可能听过吧。崔志远很小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早期留学到中国留学。就是到唐去留学。总之呢，他写了一个文集哈，就是叫做贵院笔耕，这个文集很有名的。就他写的文章都收集在里边哈。他就使用了观光这一词。他用在什么，就是说他看这个观光，就是唐朝的光辉的先进文化。他就是用了这一词观光。在这个高丽时代的时候据说这个在1123年的时候，就是访问过这高丽的宋朝的使臣，就是徐经这个人物他就是他在个人记录里边用过观光这一词。
0: 是
1: 在还有比如说朝鲜的这个创业功臣叫郑道传这个人物，然后个人记录里边也都用过。总之在高丽时代的这个这个史录里边，或者在这个朝鲜王朝史录当中，观光这词的就是很早就登场了。
0: 是
1: 各个场面它在登场，但是跟我们今天讲近代的观光意义它不一样。
0: 对，听老师您讲这些内容，我脑海当中已经就真的是已经这开小差开到九霄云外去了。我就在想，如果真的有时光机的话，真的特别想回到唐朝去长安观光一把，去宋朝的开封府去看一下。
1: 谁不想啊，都想去看一下。
0: 来送上这首歌吧，金东女带来的翅膀。

0: 这个，那在中国古代也好，韩国古代也好啊，其实今天留下来了很多的文献哈，这些文献当中为我们去找一些词语的出处，应该说提供了很大的一个支撑哈。
1: 对对，但是它这个概念跟我们现在近代的不一样啊，近代的这个我们刚讲的这个观光概念呢，啊，据研究什么呢，它不是本土的，它是进口的，
0: 波兰的一个
1: 啊，它这个
0: 近代的观光概念呢，它是从欧洲传来的。嗯，
1: 这是欧洲人的修养的这个概念吧。
0: 嗯，对，就是一个是这欧洲人一个是修养，修养再加上一个就是什么呢，对名胜古迹的这种探求。
1: 哦
0: 啊，对，这对新世界的这种探险精神还是从欧洲传过来的。
1: 在韩国古代也好，中国古代也好，很多的名胜古迹就之前的话，它压根就是一个禁忌之处，普通人根本就是进不去的，它都是封起来的，有人然后甚至专门把守哈。
0: 对对，
1: 那像如果说从欧洲传过来，在韩国有这样一个概念，那是不是就是开港之后了？
0: 对对，你很聪明，
1: 没有，只是联想一下，
0: 一语点破了，的确是的，就是开港之后的时候，它是随着这种话<笑> 西方的这些文物啊，就是一起传过来的一种意识形态。其实对这个观光哈，他呢接受这种观光这种形态的话，他就是意识上发生了很重要的这个变化，是不是啊？所以这个随着这个文物的传入啊，再加上人的交流，是不是啊？然后跟这个西方人交流，日益频繁之后啊，这个各国这个哈到了这个韩国来的各国的一些啊这个外国人，是不是？比如说当时的外国有的一些是使臣，有的一些是传教士哈。总之他到了韩国之后，到了朝鲜之后哈，然后他对朝鲜新鲜事物是非常好奇，然后呢他开始到处去观光啊，这种观光概念首先呢这样的话啊，他就是逐渐扩散，跟他交流的一些知识分子是不是，包括官员也好，哎， 这些人来了之后，他会出去去寻找一些有目的的是吧，找一些就是哈这个代表韩国当时传统的是不是一些场所一些名胜，然后去游览，就是观光的一个概念嘛，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啊，对这种观光的啊这种意识啊，就是啊逐渐开始这个增强。
1: 嗯，
0: 比如说这个近代的哈这种啊这个意识啊传过来啊，主要呢扩散的过程当中哈，很重要的一个哈这个

0: 集团，就是什么知识分子。
1: 嗯，
0: 他知识分子呢，就是觉得啊，对这种这个观光哈、啊，这种形式哈、啊，非常重要啊。对于这个哈、啊，宣传这个传统文化也好，就是这个啊，这个熏陶个人的，是不是？啊，还有意识，还有修养各方面，其实这个观光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这个工具。
1: 对，
0: 所以呢，对这个观光的意识逐渐开始增强。这样的话，首先在知识分子之间啊，对着观光意识逐渐开始扩散，然后啊，逐渐的成为一种社会氛围。
1: 对。那中国近现代不是也有一个词叫开眼看世界吗？
0: 的确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就是其中的一环。
1: 是
0: 啊，就是睁开眼看世界了哈。
1: 是，
0: 一个是啊，一些知识分子那主张什么到海外去看一下。
1: 嗯，
0: 实际上这样的话啊，这个海外的观光就是一时哈、啊、也比较这个兴起来，是不是？
1: 对，师夷长技以制夷，
0: 是，
1: 就是那个时候。
0: 所以呢，就是哈、啊，这先导这个海外的这种哈、啊、观光呢，首先是知识分子哈、啊，还有一些官员可能是政府派出去的，但是它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它毕竟是个别的少数，是不是？还有一些留学生啊，他也是啊，会出去去啊，这个。一个是学习为目的啊，他学习的同时，像我们出外留学也是一样的，每天能趴在书桌上去学习嘛，是不是？要去游走一下，是不是啊？这不就是海外的观光的一个雏形啊？这样的啊，但是他还是个别的，他不是普通，不是普遍的。一般老百姓呢，他还是这个观光历史它扩散的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其实现在，韩国也好，中国也好，这观光意识从什么时候开始才出现？到了现代社会，是不是一般百姓也啊，抽出一点时间，是不是拿出一点经费，然后去观光一下，是不是啊？这是要根据这什么，他的经济水平要提高啊，他这意识才能跟着上去，是不是啊？所以呢，就是啊，初期这个开港之后哈、啊，这种啊，对这个啊，观光意识增强，我刚才一直在讲是个人，啊，知识分子或者是官员啊。其实，在这个啊，最初在国外就是观光旅游的一些人物呢，啊，大部分都是这些外交官，啊，但是因为这个韩国的朝鲜时代时候开港之后要跟其他国家建交嘛，是不是？这样的话会派这个外交官，一些外交官啊，然后会兼这个观光这种活动，还有一些高官，还有这王族啊，他会出去啊去游走一下，是不是？比如说这个哈，1883年的时候啊，就是7月份的时候，就是就是美国，他是先派了一些使臣到朝鲜来，然后啊，这个朝鲜政府呢，又用回礼这种方式，你派来，然后我再派去，是不是？然后派了一批人啊，当时呢，就是这个闵永义这个人物是代表，闵永义，他的闵氏嘛。你就知道是明成皇后的一家人，是不是？然后他代表啊，做一个全权大使，然后带着使节团，然后访美。这个访美这个活动啊，现在来讲也把它看作是一种这个观光的，一种啊这个啊形态。他访美去了之后，他会看到美国的新鲜事物，是不是？然后去游走一下啊。但是呢，这是很这个哈、啊。个别的一个事例啊，据说是他到达了这个美国，到的旧金山，然后啊，乘坐这个美国的火车，然后到芝加哥，然后受到热烈欢迎，然后呢，啊，再以使节的身份啊，然后啊，到这个美国是不是参加一下这个美国政府的公开的活动？然后他会去旅游的。
1: 他这个是旅游观光还是访问呢？
0: 访问兼观光
1: 是吧？
0: 所以初期的形态是这样的，他不是完全的观光目的，但是作为历史呢，他会追溯他的根源。
1: 对，
0: 追溯他根源的时候啊，他这个使节团他是出
1: 什么性质？
0: 对，但是他会兼啊这个哈、啊、观光。啊，这种活动，所以追究他的根源的时候，会追究到他这个使节团。
1: 哦，所以他这个使节团的话，真确实哈，在那个时期的话，可能头衔上也会有一些混乱。哎，那现在韩国就近代的观光是在什么时候呢？
0: 近代的观光呢，其实是在啊日本殖民地时期。
1: 哦，
0: 啊，所以呢，谈他这个哈、啊、近代意义的这种观光的时候呢，首先啊，他要提到他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背景啊，就是啊，他是啊，随着日本呢对韩国的这种侵略还有殖民统治，而这个开始并且扩散的，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背景啊。其实在这个韩国观光公司招募着游客，说乘坐这个铁路或者船或者公交车的各种手段，

0: 然后是拿着这个导游手册或者是旅游指南啊，什么用相机来拍这个名胜古迹什么的，这种近代式我们会想象得到是这种形象哈、啊嗯。这种近代式的这种啊，哎，这个旅游观光呢，其实是在日本啊、殖民地这个啊、时期。它才开始出现啊，扩散的啊、
1: 嗯，
0: 那就是这种近代观光呢，就是大约在1910年代初期的时候开始，嗯，所以韩国这个国内观光这个旅游团访问的这个地区，或者这个哈、这个哈、设施啊，大多都是以这个日本在这个韩国当时哈、建设的时候所谓的近代城市。或者是他在韩国建的一些这个近代设施啊、地区啊为中心，
1: 是
0: 啊，有他的目的，
1: 是
0: 他要宣传，
1: 就是开始了这样的一段故事，其实他也带来了很多的故事。
0: 是的，
1: 我们送上这首有故事的歌，杨璐带来的《No Life Without You》。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珍。今天咱们就讲讲旅游和观光它的前世今生哈。
2: 对对，
1: 我们谈到说韩国近现代的观光其实是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开始。
2: 是的是的，其实所以呢就是这个啊时代这个观光呢就是有一个特性，就是日本呢想要炫耀一下他殖民统治的业绩
1: 哦，
2: 所以这个时期这个观光呢就带有很浓厚的这种殖民统治的性质在里边。
1: 什么形式呢？
2: 哦，就是所以那形式呢，比如说他就是他作为一种宣传的手段，是不是？他形式呢大概可以有各种方式，很多他能动员的都动员了。比如说一个呢就是什么呢，他组团，他组一个团呢去日本去观光啊，他去炫耀说你看我们日本这文明多么发达，是不是啊？这样的话让你承认他啊，
1: 你不如我
2: 啊，对啊，所以
1: 我能带给你更高的文明，
2: 的确是的啊。这样的话，他组织一个这个内地的这个考察团，这个内地呢，主要指的就是日本啊。比如说，在1910年4月份的时候，这个《京城日报》就以参观说在福冈县还有爱知县举行的这个共振会啊这种名义啊，说去就带着团，然后组团，然后去参观。然后呢，当时有一些这个哈。啊，亲日性质比较浓的，比如说于吉俊，还有这个哈闵义赞等这些前任的，还有现任的一些官员，作为啊这个对象啊，然后啊这个策划了一个访日团，然后这个参加京城日报旅行企划的这个人们呢，自称为什么呢？观光团，这观光团就出现了一个团体观光啊。然后呢，除了这个共振会之外呢，就是，这个团儿啊，还这个参观了日本海军工厂、造币局、水泥工厂、纺纱工厂，还有历史文化遗址等等。哎，这个当时这个团呢有100多人，就访问了这个日本。你看他这个访问目的就是什么啊？那就是炫耀一下日本的这文明水平，让你承认他。啊，说是我来支配你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不可抗拒的一个文明的结果，就是给你一个洗脑哈、然后之后就是从日本这个考察回来，这个所谓的这个内地考察团，在日本啊这个殖民统治啊这个时期，就是哈、这个团啊一直是持续到1930年代，他定期的组团，然后定期的带一批人去让你去看你日本的。先进文明啊，这日本的这个意图就很明显了，是不是？他就是要通过这个内地考察团来视察日本的近代的城市海文化遗迹，通过殖民地朝鲜还有日本做一个比较对比，然后让这个当时的这个哈、朝鲜人认识到了这个朝鲜的落后性和日本的优越性，是不是？目的是不是很明显？然后呢，同时通过这种哈日本观光的这种政策和支持啊，然后呢，他就是啊刻意的培养了一批这个亲日的人士。你像啊，他组团招的这些人啊，去日本回来之后，很多人大部分都变成了亲日派啊，观光成为什么？他扶植亲日派的一个手段，他就利用这种观光。所以在殖民地时期，这种观光它有黑暗的一面，是不是？
1: 这怎么讲，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他这个宣讲就他的这种宣传。

0: 殖民支配下韩国的变化。
1: 哦，
0: 这又是一个宣传的手段哈。
1: 嗯，
0: 所以他组织了一个什么京城旅游团。
1: 哦，
0: 日本殖民地时期呢，这个汉城就变成了京城了。
1: 哦，
0: 哎呀，变成京城，所以称为京城旅游团。
1: 这个京城旅行团，然后也是很有名的呀。嗯、
0: 对对呀。嗯，然后嗯，这个哈，这个哈，这个旅游团啊，就是也是啊，规模比较大的啊。但是呢，有一些这个抗日的反日的新闻，他、
1: 嗯、
0: 就暴露揭露日本的这个真面目。
1: 嗯, 嗯
0: 啊，比如说当时有一个劝业新闻啊、
1: 嗯，
0: 其实这个劝业新闻还不是韩国国内发行的。
1: 嗯
0: 啊，其实在这个这个俄国这个地区哈、啊，就是沿海州这个地区，
1: 嗯，
0: 有一个抗日性质比较浓厚的哈、啊。
1: 嗯，
0: 这个新闻在1912年的时候，他就是报道了。啊，一条，然后去披露日本的是利用观光这个目的哈、啊。它内容呢，就是哈、啊，我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啊。比如说，他说什么呢？日本人作为这个同化韩国人的这种手段，啊，他鼓励这个哈、啊、旅游团经常让啊这个韩国人参观日本啊。这个内容呢，就是本报已经刊登了。那就什么呢？就是组团到日本去。这个参观这内地考察团他也就披露了，
1: 嗯
0: 啊，然后呢就说最近呢又鼓励说京城旅游团从韩国各个岛几十人来组织这个团、
1: 嗯、
0: 然后去首尔参观，
1: 嗯
0: 啊，其实他真正的目的不是说鼓励你参观首尔、
1: 嗯、
0: 而是什么呢？让他们马上来这个首尔参观日本的各种设施，
1: 嗯
0: 啊，那就是各种设施，这个设施谁制作呢？是日本人制作的，
1: 嗯，
0: 让他产生什么屈服于日本文化的一个念头，
1: 嗯，
0: 就是不要反抗了，
1: 嗯，
0: 你看，像这个哈，韩国在我们的统治之下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1: 嗯，
0: 啊，所以还在反抗什么？是不是？
1: 嗯，
0: 这也是一种洗脑的这种方式，嗯，所以啊，这个啊，他在啊，充分利用这种观光这种、
1: 嗯、
0: 啊这个手段啊，
1: 嗯，
0: 所以朝鲜总督府就是为了宣传他这个哈、啊、这个殖民体制，他还组织了一个京城这个哈。啊观光团啊，从这个1921年7月份到8月份啊、
1: 嗯，
0: 然后啊，组织这个哈、啊、建岛啊、浑村啊这个地方啊，这个居住的一些同胞，
1: 嗯，
0: 其实这个建岛还有浑村在哪儿呢？就是在中国的延边，
1: 嗯，
0: 他在啊组织个团给你拉回来，拉回来让你来看啊，看他炫耀他啊，他建造出来这种哈、啊、京城的面貌，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作为这个工具宣传哈、啊，他是用尽了心思，是绞尽脑汁的，嗯，
1: 是，
0: 所以这些人呢，就是哈、啊、游览了啊，这个他在他刻意的啊这安排下的，就是他已经就是做了很大改变的这些地方，然后让你去看，那比如说京城，除了京城以外，水源、仁川、平壤各个地方都让你去看看他的高楼大厦，看他的这个产业、交通、教育状态。等等等等啊，然后呢，再让他回去之后呢，让他发表文章，像游记一样的，然后呢，让他来赞扬日本殖民统治下的这个韩国的文化，
1: 是有奖征文吧？
0: 嗯，的确是的，很用心的是吧？
1: 是这初期，那他比较盛行是在什么时候呢？
0: 他这个哈盛行呢，其实在这个20-30年代的时候啊、
1: 嗯
0: 就是也是比较这个盛行啊，这个，
1: 嗯，
0: 他盛行呢，其实跟这个啊、铁路有紧密的关系，
1: 嗯，
0: 啊，这个铁路呢，其实我们以前我们讲过这个铁路它修建、
1: 嗯、
0: 是吧？
1: 是。
0: 其实这个铁路修建呢，就是有很多就是几乎都是经过日本人手修建。
1: 嗯
0: 起来的是不是啊？就是啊，这个随着这个铁路的登场的话，这个近代意义上的这个观光旅游就出现了新的面貌了，是不是啊？这其实以前的时候，观光旅游在铁道出现之前，主要是靠什么呀？
1: 嗯
0: 啊，坐个马车或者是步行，是不是传统的这种啊这种方式啊？但是啊，这个近代的这个火车一出现之后呢，其实这个哈、啊、个别人物参加的这种。观光呢，它逐渐开始大众化，
1: 嗯，
0: 是不是团体化？然后啊、商业化、产业化，它作为一个产业了，是不是啊？然后招团，是不是啊、就跟现在这个面貌几乎是接近的了啊。所以呢，可以说是这个铁路一出现的话，就改变了观光的一些本质，
1: 嗯
0: 啊。这比如说吧，再具体一点的说吧，比如说韩国的这个近代铁道，像以前我们讲的说金仁线也好。京仁线就是首尔到仁川，是不是？
1: 嗯，
0: 这个比如说还有京釜线，从这个、
1: 嗯、
0: 京城到这个釜山啊、
1: 嗯，
0: 所以还有京义线啊、
1: 嗯，
0: 就是这个 新义州这个地方哈。

0: 总之这些重要的干线都是谁，都是日本人铺设的，这样的随着日本人铺设的这个铁路，那日本是的这种观光不就很自然的，他就移植到这个半岛来了嘛，是不是？然后啊，这个他这个发行了一些针对日本人游客的这些旅游指南，然后积极的就是鼓励这个内地的一些日本人说是到这个朝鲜韩国去观光，
1: 那也是炫耀他的这个殖民统治的这个结果，是不是？然后来增强自己国家人的这种自负心，所以他这个一直在利用这个旅游观光作为他一个殖民统治的一个手段。那这样来看的话，在那个时候主要去观光的人还是日本人，对吧？
0: 的确是的，
1: 韩国人还是不太
0: 关注接触这块吧。是的，是的，一个是再一个是他这个当时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韩国人的生活是多痛苦，是啊，这个生活这么痛苦，哪有什么意识去旅游观光？对，所有的繁荣其实都是表面的。是的，哎呀，来送上这首歌吧
1: ，BTS 带来的《拍都扛伞》。

0: 今天的话我们一说起来旅游观光啊，就要做攻略的话大致上是分两大块，一个是交通，一个就是住宿了，对吧？
1: 的确是的，住宿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0: 对啊，你看那时候铁路是铺起来了，住宿呢，那个时候可没有像今天这么发达的酒店业吧。
1: 当然是了，其实一开始这个开港之后一些外国人不是到了这个韩国很好奇，他要游走一下是不是，所以他在当时这些人写的日记当中就共同一点指的就是
0: 韩国住宿设施太恶劣了，几乎没有。其实传统的一些住宿设施为的谁呢？一些路人，路人就是休息一下，是不是？所以呢，说这所谓的住宿什么的啊，就是你比如说你乘马的时候给你这个马啊为主，比如说你喂马啊，就是驿站的概念，说你要是想在那留宿的话，就给你一个枕头，然后没有被，随便在那躺着之后过夜，
1: 就凑合。
0: 对对对，真的露营。对对对，露宿。是的是的，所以正是这种是宾馆说酒店的 几乎是出现的比较晚，代表的比如说这个韩国首尔有一个叫孙泽酒店，非常有名的，这是比较晚的了，1900年代的时候才建成的。这个孙泽这种很有名，一个女性，她是一个交际花呀，她呢首先她是法国人，后来国籍变成德国，然后随着俄国的 公使，然后来到韩国，在韩国居住了25年。她是谁呢？她是这个闵妃，就明成皇后的专任翻译啊。所以这个人物呢，就是在韩国跟西方建交或者外交活动当中起到很大的作用。她呢就是建了一个五星级的饭店，叫做孙泽饭店。这个饭店呢就是西方人来到韩国必经的一个 住宿，今天已经没有了吧？没有了，这个现在没有了。现在呢，就是在这个震动这个地方有这个遗址，没有遗址啊，就是有一个牌子告诉你这地方曾经是饭店。很可惜，有照片，现在有照片可以看得到的。
1: 是的，这应该算是韩国酒店业的
0: 鼻祖了。是的，很可惜后边
1: 就是没有保留下来。
0: 是，那个时候就是他们去旅游的话，是不是也像今天这样，我们做攻略的话，然后就看完了路线，然后看完了住宿，完了之后要订攻略，然后这攻略的话包括怎么玩，然后走什么线路什么之类的，那时候是不是也有啊？有线路，有线路哈，就是这个线路呢登场的比较晚一点吧。总之当时这个哈有名的线路，比如说就是金刚山，就是一个<笑>
1: 必经之处，金刚山是一定要去的。
0: 是的，其实金刚山现在意义上来讲它是也是也很有名的，比如说南北关系哈，就是很和谐的时候。对对，你可以去看，因为这金开放金刚山，金刚山呢它不在韩国，是不是因为在这个北韩的这个江原道，北韩的江原道，这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景区。当时这个日本殖民地时期呢，就是开凿了一个这个金刚山 电气铁道，它是一个专线，去这个就是一个旅游景点一个专线了，它跟它其他的这个铁路它不一样，它专门为了观光而铺设的。然后专线一打通之后呢，金刚山旅游呢开始就是大众化了，就是人越来越多。以前的时候就是个别的，比如在韩国传统时代也有金刚山旅游观光，其个别士大夫 走着或者是骑个马带着一个下人，然后就像休养一样的，探访。对对对对，这种形象这种是有的，但是到了这个二三十年代之后，是这个时候就一般这个老百姓也可以去，然后作为这金刚山这个探访，就是这个观光，这就是跟这个普通老百姓这距离就越来越近了。 这样的话金刚山旅游呢比起这个人来讲呢就是组团去旅游的人就越来越多了。一开始初期的时候就是二三十个人一团这种方式，但是参加人是越来越多，有的呢就超过50人，这个团的规模越来越大。然后一七年的时候就是半岛石论社主办了一个金刚山探盛会，探盛就探访这个意思吧，然后就是首次广告 开始招这个游客组成旅游团，1917年是首次组团，然后二三十年代不是逐渐的开始盛行，是不是逐渐开始大众化。然后之后呢就是这个还为这个金刚山旅游 这个制定了各种项目，
1: 嗯，
0: 然后还特别的啊制作发行了这个观光指南啊，各个各种这个哈、啊、服务。然后随着这个来这个金刚山旅游的人越来越多，这个铁路局呢还从1928年9月份开始运营了一个来往圆山还金刚山的一个观光巴士。
1: 嗯，
0: 除了铁路之外，这需求的人越来越多了。

0: 啊，这样的话，金刚山这个观光地呢，就是有这个内金刚山、外金刚山两种观光路线，那就是服务越来越周到，啊，人越来越多，是不是？
1: 是。
0: 出现了这种啊，就是近代的一个有名的这个金刚山景区。当然，现在随着这个南北关系啊，或者这个北韩它不开放，是不是？很可惜。
1: 这想去也去不了。
0: 对呀，对，
1: 是
0: 是的。
1: 哎，但是提到日本人旅行的话，好像日本在他们国内的话啊，特别流行那种温泉游。
0: 的确是的，其实，在韩国我们。不知道你去过没有？我也去过一些温泉啊。如果不知道它背景的话，就觉得这个温泉哈，它是一个旅游观光很重要的一个资源，那会觉得它是一个传统的旅游观光资源。不是的，其实它也是日本人开发出来的。但是温泉是有，但是没人注意到它，没有人把它看作是一种这个旅游观光资源。所以这个哈，把这个哈。温泉作为这个旅游观光的一个路线之一，把它开发出来的其实呢还是在这个日本殖民地时期的。当时这个这个主导这个观光路线的当时主要是一些报社，刚才是讲报社登这个广告是不是招团，这个招人组团嘛。还有一个是朝鲜总督府这个铁路局等等他就是负责这个关于这个名胜古迹的这种这个管理或者开发把它作为这种旅游观光的这个资源然后呢就是他注意到了就是这个温泉这个温泉其实在韩国全国各地有很多温泉，只是呢没有把它发掘出来而已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温泉就成为日本开发的这种旅游胜地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资源之一所以在全国著名的温泉当中都建起了一些酒店还有这个旅馆等这个住宿的这种设施其实朝鲜温泉呢它这个作为这个观光资源它历史不长但是它一直是有的根据日本人他这个当时的报告来说什么呢这个韩国呢虽然这个温泉有很悠久的历史但是呢入浴习惯不发达那进里边洗漱进这温泉里边去洗是不是这是泡温泉吗是不是就是泡温泉这种习惯不发达所以呢就是由于这个交通也欠缺所以一般的大众呢就是不具有这个利用温泉泡温泉这种文化然后日本在吞并了韩国之后呢就是尤其是这个道路还有铁路开通之后日本人就很精心的去开发这个温泉这样的话这个使温泉就逐渐的崛起成为这个旅游观光的这个圣地之一在韩国各地其实这个有名的这个温泉有几十处小的都算在一起的话那就是
1: 更多了
0: 很多的到处都有
1: 是
0: 就是其中比较有名的比如说就是在这个东来温泉东来温泉在釜山这个附近是不是这个地方就是很有名的这个温泉呢其实在这个新罗时代就有人知道它的存在了但是没有被利用就是没有这个习惯
1: 是
0: 不知道它这个有对我这个泡温泉它这个效果是不是对这个健康上是不是这个效果它不了解然后这个朝鲜总督府它这个铁路局就发行了一个当时有个朝鲜旅行指南它当中就介绍了这个东来温泉据说是这个温泉呢都是日本人来利用的温泉周围形成了日本人的街道就跟朝鲜人一般的韩国人街道是不一样的他客人是日本人待客的人也是日本人
1: 都是带有痕迹的特别到
0: 对对
1: 我怎么觉得韩国这近现代的话基本上是个东西好像都会有一些日本人的痕迹
0: 的确是的他有特殊的历史背景
1: 是的
0: 没有办法
1: 再次感谢孙老师带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们下期见
0: 好的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稍后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有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送上新闻您带来的《아름다운 나라》。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eoul.go.kr。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3: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哎，你们这里是？
1: 你好，这里是一起开麦班。
0: 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
1: 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班。

0: 耳边现在你所能听到这是来自邹族的歌手高蕾雅的歌声。高蕾雅是金马金曲金钟奖的入围者，在过去端端也曾经邀访高蕾雅在我们节目中来分享她的创作专辑。不过高蕾雅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她的祖父是高医生，外祖父是汪青山。像这两个名字，或许有些朋友你马上想到了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受难者。那么高蕾雅他的先生也是咱们音乐圈当中大家非常敬重的指弹吉他神保普先生。在今晚节目主角高蕾雅再次来到我们的录室当中，将来分享一首我已经放在口袋名单当中，一直想要深度的来做专访，因为这首歌的后面的后面有许许多多的故事。我们将从他的小时候，他的成长，那其中特别是高医生对他的影响，以及高菊花这位女士在他的从小过程当中是怎么样的聆听家族来说他，以及对他又有些什么样不一样的影响力呢？来跟着我们的麦克风一起来聆听高蕾雅的故事以及他的创作。
1: 很久之前，当我真的知道爷爷的故事的时候，其实很有趣哦。就是我小时候我知道家里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也知道说，家里好像常常很多会有日本人啊，然后还有很多的学者都会来找奶奶聊天啊什么的。可是我从来不知道我们家里发生什么事，那是一直到长大之后我才知道说，哇，原来我的爷爷跟我的外公都是在过去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的时候离开了我们。那后来呢，知道这些事情之后，其实我因为是做音乐嘛，所以就一直想要写一些歌，给爷爷纪念，爷爷纪念外公，可是一直都没有机会完成。那很感谢其实之前有这样的机会，然后就让我把这首歌完成了。那这首歌叫做《千峰里可否有你》。那大家知道《千峰之歌》吗？然后爷爷也很喜欢。那我也是因为这首歌让我想到，就是每当风吹来的时候，就会一直觉得说，爷爷跟外公是不是就在这些风里面这样子？所以写了这首《千峰里可否有你》。那也让大家

一起开面包，在今天节目当中来为我们所邀访是高蕾雅，而刚我们所聆听到今天的有两个关键人物，我们在这边也为大家做个补充。高医生这个名字来自是他的邹族名字，他是教师，是作曲家，出生在阿里山乡邹族的部落。他是台南师范学校，也就是当今的国立台南大学毕业。在当年他返回他的部落的时候，担任教师的工作，不仅投入族人的教育、卫生、农事、经济等等改善的工作，同时协助俄国的学者编写特富野部落语言以及民间文学的调查。那同时也创作以日语还有邹族语来做吟唱的歌曲，在西方音乐的教育影响之下，呈现了原住民族传统音乐的元素。在1945年之后，高医生他接受委任，来担任了台南县吴凤乡的首任乡长。他参与部落的改造，主张邹族语言文化的记录保存。然后来，因为228事件协助涉案者避难，以及倡导原住民高山自治县的理念。在1954年，以匪谍叛乱罪遭到枪决，成为白色恐怖时期受难的原住民族精英之一。高医生的创作开启了邹族近代歌曲的先河，代表作包括有《春之佐保鸡》《杜鹃山》《长春花》《古道》《登上玉山》《迁往南方之地》。如果您搜寻台湾音乐群像的资料库，就会看到这么样的一个描写，称高医生为原住民音乐家，对，他也是政治家，也是教育家。而高医生的女儿高菊花，也就是咱们今天主角高蕾雅的姑姑，那就跟着蕾雅的述说，跟着端端的脚步，继续来进入到今天的故事。

0: 刚讲到说爷爷或者是高菊花，
1: 嗯，姑姑，
0: 姑姑哈，
1: 嗯，
0: 你小的时候是比较常从谁的口中听到他？
1: 如果爷爷的话，其实我都是从外人去听到的，
0: 啊，
1: 我甚至从奶奶那边也很少会听到奶奶说爷爷的故事，
0: 嗯，
1: 即使说每天晚上啊，因为我小时候会常常跟奶奶一起住这样子，嗯，然后每天晚上奶奶她都会就是叫我们睡觉之后，她自己会去爷爷的照片前面，然后点蜡烛，她会跟她报告今天发生什么事
0: 啊，
1: 对，每天哦，每天。然后其实我曾经就是问过我爸爸，
0: 嗯，
1: 就是说奶奶跟爷爷是不是感情很好这样，
0: 嗯嗯，
1: 然后哦，爸爸就会说对，他们就是我小时候到就是印象中他们感情很好什么什么的，
0: 嗯嗯，
1: 然后我就会问说那爷爷发生什么事，为什么就是怎么样怎么样，
0: 嗯，
1: 就没有了，
0: 哦，
1: 就没有后续了，
0: 就没回答了，
1: 对对对，就是
0: 就变句点了
1: 对，就每一次要问到这个时候就是句点，嗯，所以久了之后我 就好像知道说嗯，好像爷爷的离开是，嗯，没有家人想要聊这件事，然后我反而是长大进到原住民的社团，大概大专的时候，嗯，才读到就是哎，欸，这是我爷爷
0: 这名字不我爷爷吗，
1: 就我就跟我那个社团的人讲说哎，欸，这是我爷爷，他说真的假的你爷爷，然后我们就是 我自己也觉得说哇这是我爷爷，就开始会去了解这些事情这样。
0: 但在之前国中同学应该都会知道吧，因为你姓高又周族，不会就觉得
1: 没有，因为其实以前教科书也没有这些事情，
0: 对
1: 对，所以其实没有人会主动去找这些东西，那到五专是因为那时候开始慢慢的大家有在想要去了解一些过去的原住民历史，
0: 嗯，
1: 那其实我小时候呢我有看过有杂志，
0: 嗯，
1: 是有在写就是跟228相关的，然后我印象中我有翻到爷爷的照片，那时候就是我才看没多久，然后爸爸发现我在看他就收起来了，我那时候也没有想太多，因为我还没看到里面的内容，
0: 就那时候这整个懵懵懂懂啦，
1: 对，就是就想说，嗯，哦，就觉得爸爸很小气啊，为什么又要收起来然后什么的，就，啊，算了算了，对，所以就一直到五专我才真的慢慢去挖去挖，然后才知道说哇原来我们家发生那么多事情。
0: 这样听友们，我们麦克风已经开了请问咱们的来宾刚前面可以播吗
1: 都可以
0: 一起看妹妈今天来欢迎到这位我心中的女神，我好喜欢她的歌声哦，嗯，我觉得她是我心中的金曲遗珠
1: 啊谢谢姐
0: 欢迎高蕾雅，
1: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蕾雅，然后我的周语名字叫做尹乌雨，
0: 对，一开始呢就让你先打个广告，因为你在我们的友台也有主持节目对不对
1: 啊，对对对对对，嗯，也有做那个广播节目，今年开始
0: 叫什么节目名称，
1: 叫做德玛勒娜耳朵这边请，
0: 耳朵这边请，哦，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你取的名字吗，
1: 对对对，
0: 就大家耳朵借过来借过来的意思吗，
1: 对，耳朵过来借来听一下，因为前面那个德玛勒娜就是周语的，就是
0: 每集都会播一首自己的歌吗，
1: 没有没有，我没有那么多歌
0: 哎、欸、就保普老师找来然后每天唱歌这样子
1: 我也好想这样，哦，但是保普太忙了
0: 对，大家请他编曲啊什么就很难请到了，哦，
1: 对呀，
0: 好，欢迎大家也可以收听咱们高蕾雅主持的节目，因为咱们听众朋友们里面有很多虽然是汉族哦，但是他们都很喜欢听原住民的音乐歌曲，那刚刚在节目开麦的时候呢，我们到一个地方突然戛然停止了因为重点来了，哦，对，我们要为你们来介绍这首歌曲《千峰里可否有你》。就在几年前我就已经听过这首歌，
1: 嗯，
0: 然后在当时应该说它对我来讲比较真的很像是，比方说我们要介绍可能跟白色恐怖有关啦，跟228有关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诶，相关的曲目里面一定也会有这首。

0: 然后更早之前的时候，我访问伊利高露的时候，他也有唱过跟高医生有关的歌曲，怀念高医生的歌曲，自弹自唱哦。那我们听到这首《千峰里可否有你》，我就觉得整个非常的高蕾雅风格啦，就那个字里行间甜甜的，又有点好像在撒娇，哎呦，好想你，是不是？你是这样唱法？
1: 对，就是因为其实这首歌啊，它在我刚知道爷爷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开始想要写歌给爷爷。可是因为你知道，就没有动力的话，你就会放在那边很久很久。然后一直到那时候，小硕姐她跟我提到说，就是马芳哥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想要做一张专辑。
0: 小丹姐嘞，我们要把这名词播报一下。小硕姐是
1: 萧贺硕，对对对，萧贺硕，小硕姐。然后那时候她跟马芳哥，就是马世芳，他们要做一张跟人权有关的专辑。因为我跟小硕姐有认识嘛，她也知道我的就是爷爷是高医生，那她就问我说：“你想不想参与这张专辑？”我就说：“哎，我之前有一首歌想要写给爷爷的，还没完成啊。”对，然后他就说：“那太好了，我们就趁这个时候把它挖出来，把它完成。”所以呢，我就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我把那个以前的那个词还在我的笔记本哦，我那个笔记本已经很旧了，这样子就是大概专科的时候，然后我就把它拿出来，就是重新的把歌词整理一下，然后一个晚上的时间，我跟我老公就把他的词曲完成了，这样子，然后就有了这一首《千峰里可否有你》。
0: 这个时候距离你当初的草稿有几年的时间啊？
1: 哦，很久了，至少十年以上了吧。
0: 啊，那你还可以把它存得那么好。
1: 那个笔记本已经稍微的
0: 烂烂，
1: 还有晕掉的那种，就是晕染掉的那种。但是因为自己写的，然后还有一些记忆这样子，所以我就把它重新的整理。然后其实写这首歌是因为我一直，因为我自己本身，我的爷爷跟外公都是在白色恐怖离开，所以我从小没有跟爷爷外公相处过。但是我的老公他是从小都有跟爷爷外公相处的，所以当我去到他家的时候，然后他看到他爷爷外公都还在，然后看他们的互动，我就会一直想说，哇，如果我的爷爷跟外公都还在的话，我们的互动会是这样吗？还是什么的，就会很多很想说的事情。对，所以就是这首歌的行程其实就是一个我在幻想我在跟爷爷外公对话的一个过程，这样子。就是很多，
0: 好像他们出现在眼前的时候，你会想跟他们说什么？
1: 对对对，然后就是告诉他们说，其实我一直在就是想要追着你们的脚步，然后我一直在唱着你们的歌，这样子。然后副歌一直重复的就是说，我很想有机会可以认识你，然后可以抱抱你，或者跟你说说话那种感觉，这样子。

0: 因为就看到我老公都可以抱抱他的爷爷，抱抱他的外公，就那个感觉就好羡慕。
1: 了解，所以今天我们不仅有机会将听到高粱。

0: 自己来念这首歌词，然后我们也会给大家来聆听这首歌。毕竟我们很少哈，就是一个单房的节目里面就一首歌主题，所以我们要分着各种不同层次来推敲一下。那我们要这么说，因为你刚刚有讲说，就好像说你会觉得啊，你来不及认识他们，对不对？
1: 对。
0: 但我今天才知道说，哦，原来是爷爷跟外公都跟事件有关。
1: 哦，对对对，我的外公叫做汪青山。哦。对，所以就是刚好同一个事件，然后爷爷外公都走了这样子。
0: 那你的爸爸妈妈是怎么认识的？
1: 他们是应该是说爸爸在乡公所看到妈妈，然后就喜欢她，然后就请长辈们就是做媒，然后他们就才开始交往，然后结婚这样子。
0: 那他们当时应该都还不知道彼此的上一辈的事情。
1: 他们都知道，因为这个事情在部落里面其实是蛮大的一件事情，然后
0: 在他们那辈是知道，但是没有说，这样
1: 就是他们都会知道说彼此的家族发生了什么事情，尤其是爷爷，所以他们也知道这个爸爸的家庭的背景这样子，所以就是他们也没有反对两个人在一起啊，所以就还是走进婚姻这样子。
0: 了解哦。
1: 对，
0: 我们要在这边呢回到刚刚在前面，我们怎么麦克风突然戛然停止了哦？因为那个时候讲到的是高丽亚，你当时就发现说啊，这个课本上里面的这个名字就是我的谁谁谁的时候，应该是千头万绪，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去感受，去了解，你可以回溯到当天的那个时光走廊或那段日子里面，你怎么慢慢更进一步的了解，然后你的千头万绪那个纠结是什么？
1: 我那时候刚知道就是爷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也是还是很片面的，但是就会促使我很想去挖掘，然后我就开始，因为那时候其实网络已经就是方便了，但是呢我发现说在网络上搜寻这些资讯还就是没有这么多，因为在那个时候可能也还没有这么多人会把这些资讯放到网络上，
0: 那个时候没有社群啊，没有 Line 啊这些嘛。
1: 对，然后我后来呢是跟我的同学一起，我们一直去比如说图书馆啊，然后我人生第一次去办那个图书卡就是为了这个，因为我平常其实我不会想要去图书馆，我不是那种会待图书馆的人，但是就为了这个然后去办了图书卡，然后去借各种可能可以找到蛛丝马迹的，然后到后来是因为我的伯伯高英杰，高英杰伯伯他也开始就是在做一些爷爷的资料的整理，然后呢就是找我们去，可能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想要纪念爷爷的演出的时候啊，问我们要不要一起演出这样子。再加上那一次就是伯伯找我去参加圆舞者的一个剧，那个剧就是以爷爷为主，那我就是参加那个剧的时候呢，因为圆舞者他们也会去做很多的填调，所以我也从圆舞者那边学到了很多爷爷的歌，然后还有爷爷的故事，反而都是别人做的比我多的功课，因为他们是真的踏访就是去访问，然后得到很多的资讯，他们才写出了这个剧本，然后我在跟他们演这个剧的过程中，我也学到了很多，然后也认识很多，了解很多爷爷的比如说他的故事发生，那时候历史发生什么事情啊，然后还有就是他有哪一些歌曲，然后就学了很多很多这样子。
0: 所以你的歌曲是反这样的学来的。
1: 对，我就觉得爷爷写的这么多歌，我竟然是从别人那里，是别人教我怎么唱的。
0: 那他们真的很厉害，能够把它填掉出来找出来，他们怎么办法呢？这个不是就已经大家不谈不敢说了，怎么有办法？
1: 所以他们很厉害，他们是真的是进到部落去，然后去访问长老们，去找这些长老们，请他们说这些故事这样子。
0: 那歌呢？歌怎么找出来的？
1: 他们歌也是很厉害哦，他们是找就是伯伯，然后伯伯就凭他的印象，然后整理，好像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就会写谱

0: 出来，然后去把这些全部都整理起来，这样子。
1: 这样大概有多少个？
0: 我印象中我有学了大概有五六首歌。对对对对对，蛮多的。
1: 那那时候你演什么角色？
0: 我演的角色是菊花姑姑。
1: 哇，
0: 所以就是很奇妙。那时候其实我还不知道菊花姑姑的故事
1: 啊？什么？等一下，
0: 是不是很 就是我只知道菊花姑姑这样。
1: 但你不是已经知道高一生了吗？
0: 对，但是我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讨论都是在爷爷身上。
1: 哦，
0: 然后也只有说到说菊花姑姑她那时候为了养家她去唱歌了，就是仅此而已。那可是在没有像现在现在更多人去发现到说其实菊花姑姑那时候不只是唱歌这件事，不只是养家这件事，我觉得她甚至已经在养国家了。所以她背负的那些沉重，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去接这部戏的时候，我还不了解。我只是觉得说可能是因为菊花姑姑是唱歌的，所以是用这个角色来讲这些故事，唱这些歌。我是到后来才知道说我的天，原来姑姑承受这么多，
1: 还有任务在身这样。
0: 对，因为其实我跟姑姑，我小时候也没有跟姑姑这么多的相处，因为姑姑都在外地。那后来姑姑的晚年回到山上的时候，我才会有比较多跟她接触。可是跟她接触的时候，她平常是比较会安安静静的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呢，可是他又有那时候有酗酒的习惯。对，然后他酗酒后呢又会变另外一个人。所以其实我那时候会有点害怕姑姑。可是我又很喜欢待在老家，所以变成说就是我会跟姑姑一起待在那个空间里面。然后有时候是他会做他的事，我做我的事，然后有时候是我要坐在那边听他骂。
1: 真的？
0: 对，
1: 骂谁啦？
0: 就是，应该是说我要坐在那边听他宣泄他，他的各种
1: 的。
0: 对，可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是不知道当年发生什么事。
1: 你怎么听啊？
0: 对，就是我会一直莫名其妙说，就是他
1: 写的公虾米啊？
0: 对，姑姑在到底在骂什么？他甚至知道我跟姐姐走歌唱这条路的时候，他也骂我们。他就说：“你们好好的书不读，你们去唱歌，为什么要这么的？”就是他骂的很难听，这样。因为我后来才知道，他可能还在觉得去唱歌这件事情，就是同样必须要背负要做的那些事情。所以他才会觉得说你们为什么还要选择去唱歌这样子。这些种种就回头去看的时候，我才会真的发现说原来姑姑是承受了这么多，所以她才会讲这么多我听不懂的一些就是生气的话这样子。
1: 了解。那你还记得她曾经让你跟你说过有一些比较温馨一点的，或者是有些跟你一些什么样的小互动，他会想起来很温暖的嘛？
0: 他只有
1: 怎么笑了这样？
0: 应该是说我跟他最长的互动是他会教我唱歌，就是他清醒的时候他会跟我说你过来你过来，然后他其实都会教我唱一些像那个咕咕噜咕咕那一首歌是Paloma 是他教我唱。对，然后他就会教我说你唱歌真的很不好听，我教你怎么唱，然后他会教我发声啊，然后什么的。有时候我们可能一整个下午他就一直叫我站在那边练习发声。
1: 很乖耶。
0: 对，我就说我会就是对他有点怕怕的，然后就是可是又很尊敬他，然后他又愿意教我，因为姑姑真的很会唱歌。你可以去想就是他回到部落那时候他的年纪已经这么大了，可是他唱歌的那个不管是气的掌控啊，然后还有声音的转换，就是转音真假音什么的，还是这么的厉害。所以你可以去想象他以前年轻的时候会就是多会唱歌。对，所以他愿意教我，我就觉得至少就是我可以学一些东西这样。
1: 是。

0: 形容词来形容你心目中的高举化的话，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形容词、哦、
1: 形容词哦，姑姑的话我会形容他是、嗯、我会是第一个直觉忧伤的、哦、对，因为他虽然说有时候唱歌什么、嗯、你都会 还感觉到他还是有一些忧伤、嗯、但是第二个我会说他是坚强的，嗯，对，然后第三个就是嗯啊怎么都好像不是很好的、嗯、就会觉得他是寂寞的、嗯、对、嗯、对，虽然说跟他相处有很多好玩的，但是、嗯、哦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他很姑姑他很爱漂亮、嗯、然后他很介意他的给人家的、嗯、外貌给人家的感觉这样子、嗯、然后呢有一次是他突然间哦，他就是他本来就有一些、嗯、气喘的那个问题，这样、嗯。那有一次他就是突然气喘发作了、嗯，然后我们也叫了救护车来要救他这样子，嗯、因为他整个都很不舒服这样、嗯。那救护人员就问我们家人说：“哎、欸，那这个阿姨她现在几岁？”这样子、嗯，然后我们说：“嗯，不晓得，应该73吧什么的。”然后那时候姑姑就突然这样。哦、用他全身的力气坐起来说 No 71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哦好啦姑姑好啦
0: 好可爱、哦、
1: 对，就是他、嗯、就是其实也是一个很可爱的人这样子、嗯、对、嗯，
0: 今天呢真的觉得是一个很珍贵的机会，有机会来聆听到高麗亞亲自来说他的高举化阿姨，然后呢我们也回溯了高医生的故事，原来在家里面呢有这样的一个情景，刚在开麦前的时候我们听到那一段啊，每天要跟这个高医生讲这么多的话，就是那个父女之间的感情哦。
1: 是，
0: 我们待会要来聆听这首歌曲《千峰里可否有你》，我们先一听一小段之后，等一下来请高麗亞来谈谈当时的创作的一些点滴的幕后，包括他找了音乐好朋友们来制作这首歌的时候有哪些幕后花絮呢？

0: 回到一起开麦班，在今天节目当中来为我们所邀请到是高蕾雅，再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我的周语名字叫做尹乌尤。
0: 等一下呢，我们将会来安排一位特别来宾，
1: 是，
0: 然后来听听看是谁要来跟我们的高蕾雅打声招呼呢？来听听看哦。
2: 这样子可以吗？
1: 啊，有诶、欸、
0: 有诶、欸、来，听到这样子可以。
2: 高蕾雅也在。
0: 来来来，请问是谁？线上目前是。
2: 我是林鸿章、
1: 哦、你好老师好，我竟然有这个 call out
0: 来欢迎到是、哦、对对对，就是当时演出国际人权艺术节的策展人，
1: 是
0: 林鸿章老师，对来来来来，我们要先请鸿章老师，你先讲讲当时演出看到高蕾雅在现场的演出。哎，那个晚上真的很感动哦，我觉得他是整场的光芒。哎、
2: 是啊，那一天那个蕾雅这样一走出来，那简直就是绝代风华。
1: 对啊，谢谢老师。
2: 整个展览，整个展览的整个戏呢，它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实际上是整个台湾的这个历史的缩影，然后分成三幕、嗯，然后到最后一幕的、嗯、最后的那个瞬间，然后蕾雅就从那个人权馆的那个礼堂这样走下来，从台阶上面走下来，简直是啊，然后很多人都很感动，然后好多人都流着眼泪，
0: 是，
2: 然后然后观众就围成着是一个台湾岛的这个形状，然后手上拿了蜡烛、嗯，然后蕾雅就从外面这样慢慢的进来，嗯、哇，真是太棒了，然后唱着歌，
0: 对，
2: 然后全部人都听跟着一起合唱，然后然后还不止，就只有台湾的这些观众，然后也有包含所有的演员，然后更有还有远从这个意大利来的未尽学院的这些国际的歌手、嗯，然后一起来唱这条歌，真是十分感动。
0: 我印象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当时包括高蕾雅的先生保普巴杜鲁、嗯，还有跟你的小孩。
1: 对对对，我儿子也有去。
2: 哎呀，
1: 对对对，我儿子有坐在我们旁边唱歌的时候，
0: 那个画面感非常好。鸿章老师，你还记得当时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啊？然后高蕾雅这样一个演唱的出现，当时你们在策划这个呈现演出的时候，包括可能也苏达导演讨论也好，或者是有跟高蕾雅讨论的也好，印象当中你们有些什么样的想法吗？
2: 我觉得我跟所有的演出的人员跟苏达导演都一样，就是说我们没想到他的强度竟然是那么高。我们其实被我们虽然就是说每一个桥段都是有设计过的，但是最后出现的那个效果是十分的感动，十分的震撼的。我觉得我们大家都震慑在那个当下的那种情绪里面，整个高蕾雅一家子、嗯，然后都出现在这个台阶之上，嗯、然后我们就也很容易想到这个高医生、嗯嗯，连续到这个整个白孔的这种政治经济情况，嗯，然后现场还有一位前辈、嗯，那个倒是我们有邀的哈、嗯，但是我没想到就是一个九十几岁的这个前辈，然后就。嗯到我们那个台湾岛的那个中间这样子、嗯啊、很感人，非常感人，
1: 真的很感动。
0: 这位前辈是谁、嗯？我们请高蕾雅说说看、啊。
1: 他也是一个受难家属，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2: 是
1: 那一场，嗯、就是这位前辈在场，然后其实那一场我妈妈也在、嗯，所以就是那一场，其实很多的前辈、嗯。都在，就是也不是说参与其中，就是跟这件事情有直接关联的人、嗯嗯，然后他们都有来、嗯，然后一起站在那个台湾上面、嗯嗯嗯，然后一起唱着最后一首那个

0: 台语歌曲，虽然我台语很不好，但是我就尽力跟着一起唱，然后我就觉得，哇，那个瞬间就是我们好像真的跨时空去到那个地方了，然后我也甚至觉得那个瞬间是不是我们这些曾经待在那个地方的前辈们，他们也围在这个台湾上，所以那个时刻是真的很感动。
1: 好，那么这回呢就要带领大家来聆听这段刚刚所提到的实况的演出，在环境剧场当中，当天实况因为在户外哦，所以会有一点点这个声讯，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杂音，也请大家包涵。那这回端端就要来为我们献上独家，来给咱们的听众朋友。

0: 老师，你记得当时你们在做设计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个点是你们曾经有挣扎，或者是前前后后可能改来改去，后来定案在什么样的情节？也许你们在串场，因为我记得那时候高丽雅你也是要转场
1: 啊，对，要走过去另外一个地方，
0: 你知道那个剧情要转场，然后你要怎么样把那个气氛继续 hold 住，然后不会断掉，嗯、不简单呢、欸，
1: 真的。
0: 洪尚老师，你们那时候是有没有考量什么？
2: 那事实上，整个艺术节的想法其实就是还蛮希望，就是说它不是一个一般的戏剧那一种镜框舞台，有个舞台去演出，然后我们希望它能够贴近生活。那个我们就尽量就地的利用这个人权馆现有的这个空间，观众的引导其实还蛮重要的。不仅就是苏达的这个的剧啊，小梅的这演出啊，其实我们都有特别安排导览，然后来引导观众这个动线。哦，这一场要到哪里，然后下一场要到哪里？那我觉得游走式的这个舞台的这种观看经验，上是对我们来的展览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0: 了解了解，非常谢谢洪尚老师带我们突然回到那个场景哦。对，一站接着一站，然后故事接着一站走，尤其把高蕾雅放在越后面的段落，哦，那个真的是我们的情绪就是堆叠到高潮，而且高蕾雅那时候声音出来的时候，哇，大家都全场安静，哎，静静的听着。

0: 这个剧是我们表演花了很多的资源跟精力下去，然后这意大利的这个卫津学院，然后跟着一块合作。那我们其实花了很多的这个心力啊，然后我那时候看到就雷亚从就穿着白色的衣服，然后慢慢唱着歌，这样慢慢走下来的时候，那个时刻，那个瞬间简直就是美极了，那是这是我一辈子看到最美丽的。
1: 哇，谢谢！
0: 我觉得那简直好像就是一个凤凰从浴火里面这样子走了出来啊！我觉得真是，怎么有一个很特定的时刻能够代表整个展览的话，我觉得那个画面到一直到现在都。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面，我觉得这个是不管怎么样辛苦，一切都值得。
2: 就雷亚不管歌声、演技，还有那个魂，有没有整个都很完整的带到了。

0: 来，我们把麦克风转向，来听听一下雷亚，您当时有想起什么样的情景吗？
1: 当初苏达有跟我说，就是整个就是剧情架构这样子，然后他也跟我说有设定一些歌曲唱这样子。那其实我在前端有跟他在讨论，我们要唱什么歌好。Paloma 这首歌、Paloma 其实苏达他当初找到的歌啊是另外一首、Paloma 有两首、然后两首姑姑都会唱、那另外一首他是比较轻快的、他一样是就是鸽子嘛，在讲鸽子，可是另外一首他是非常轻快，然后那个氛围会完全不同。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就跟苏达讨论说、我比较想要唱这一首，就是后来呈现那一首，他是在讲悲伤的歌词、然后这首歌也是姑姑教我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有跟苏达讨论啊，我说还是我们改这一首，然后苏达就说会不会太沉重、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可是那个状态来说、感觉是帕罗马比较能表达那个时候的心境、然后所以我们就挣扎，然后我说、好啦，你听我的啦然后苏达说好啦，好像也是 OK 啦，然后我们就说哦好，那用比较悲伤的鸽子的这个帕罗马这样子、其实我后来也在想，如果当初我们是用比较欢快的帕罗马的话、那是不是会故事的结尾大家的情绪又会有另外一种的感受、对，
0: 当下的情景的衔接，怎么样可以，而且这个可能顺下去的时候才会更合乎那个情节的走向，对不对？
1: 对对，那
0: 个、红山老师你不知道这一趴齁
1: 因为就我跟苏达在那个私讯，
2: 不知道，
0: 挖了一点小秘密让你知道一下，所以你知道，其实我觉得一个策展真的不容易啦，真的分工要很细。那当然导演啊、包括选曲啦，然后怎么样能够让演唱者他能够更有深刻心里面的共感连接啊，这件事情是格外的重要的。哎呀，谢谢红章老师今天特别来连线哦。带来了个惊喜小礼物，对，我们今天呢、特别来访问，
2: 谢谢
0: 丹丹，对，今天特别来访问雷亚，是因为《清风里可否有你》我们这首歌其实很早前呢就已经录音了，现在目前刚好也有传奇女雷高菊花的纪录片，
1: 是，
0: 我们也希望趁着这个时候、那特别是《清风里可否有你》，不仅只是说跟事件有关，在我们人生生活里面，对于思念的人，或者是来不及告白的人，日常里面的连结，其实这首里面都有这样一个写意。印象没记错的话，就是高麗亞您那时候有稍微弯身，然后去跟他安慰啊之类的。
1: 因为我妈妈一直在哭，
0: 对，
2: 对，
1: 我妈妈从头到尾，因为应该怎么说？其实，在那个场地有做这个演出，其实真的是、如果说有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他们的那个冲击是非常大的。我那时候在彩排的第一天呐、我一直跟苏达说：“苏达，我可不可以不要唱《千峰之歌》？就是我会唱。”然后苏达就说：“不行啦，我们要试试看呐、什么的。”然后说：“苏达不行，我会受不了。”然后苏达就说：“你要你现在受不了，还是演出的时候受不了？”我说：“啊、好，那我唱好了。”所以第一次彩排《千峰之歌》的时候，我跟苏达哭到不行、就是光彩排我们两个就对看，然后就一直哭一直哭、然后我就一直跟苏达说，你真的很过分在这个地点，然后这一首歌这样子、
0: 共情实在是太震撼了。
1: 对， 對、可是这一切哦，到最后就是我们最后一场、然后前辈们都在，妈妈也在、然后大家围在那个台湾的时候、那个感动我真的说不出来，就是真的是那些曾经在那边的前辈们、他们可能真的都来了、围着大家看着我们，说着他们的故事、唱着他们的故事这样子。
0: 对我一个观影者来说呢，感觉上是对你们来说很像是后面的人或者是接下来的人会记得这件事情，然后对我们这些也许没有那么的鲜明的印象，但是从这些剧场啦、故事的意象啊、留下的歌曲慢慢的建构出来的，不管模糊程度是如何，但是好像我们一起回到了那个时空，那个点，都站在那个点、那但是我相信 接下来的每一届会继续带着，就像《清风里可否有你》这首歌会继续下去，
1: 嗯，
0: 然后国际人权艺术节会继续的下去，然后策展的精神会继续下去。
1: 是，
0: 对，我想当时你们在演出完之后应该也很忙吼，一哄而散吼，然后忙这个忙那个要谢谢啊，也没有时间可能可以像今天有这么样的机会你们单独互相
1: 告
0: 告白
1: 感谢
0: 好，
2: 谢谢
0: 洪章老师哦，
1: 谢谢老师，
0: 好，那我们先跟您说声谢谢、
2: okay.
0: 我们下回再跟您联络
2: okay,
0: 拜拜，
2: 好，拜拜，
0: 谢谢高雷阳，
1: 谢谢。

同时也要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欢迎搜寻我们的粉丝团，专业关键字是端端主持人，一起来收听端端的一起开麦吧，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我们快去坐吧。
3: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4: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3: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 101.3首尔 TBS EFM，
8: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7: 首尔我来了。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 도영 의 새봄의 노래。

0: 大家好，我是士斌，
1: 我是子怡。每周二周三的白天时间，请和我们一起度过吧。我们会用比较轻松的方式陪大家一起度过这段时间。
0: 虽然我们只在周二和周三和大家见面，不过首尔我来了这档节目其实是从周一到周六每天都会跟大家见面的。
1: 是的，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哦。收听的方式也很简单，一共有3种，在收音机 FM101.3、 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是TBS EFMC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1: 是的，现在有几位朋友正在通过 YouTube 收听我们的节目，不知道都有哪些朋友正在听呢？欢迎大家在留言框里打个招呼，和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吧。
0: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2: 首尔我来了。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 101.3 TBS EFM 首尔，我来了。
1: 每周二和每周三，我们将为大家带来一档适合一边散步一边听的放松小栏目 Walking 首尔。
0: 不知道大家现在是在什么地方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许是在学校食堂，也可能刚走出办公室准备买一杯咖啡提提神，
1: 也可能正在首尔的某一条街道上散步。当然就算是在室内的朋友也可以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来云散步。
0: 因为 Walking Soul 其实就想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1: 哦，什么事儿呢？
0: 那就是陪大家在首尔慢慢走上一小段路。
1: 嗯，
0: 哎，说到这种在城市里边随便走一走的感觉，我突然有点好奇。
1: 你在好奇什么？
0: 大家平时在一个地方逛街的时候会更在意什么呢？是找一家好喝的咖啡店，还是更喜欢看一看空间，拍拍照什么的？
1: 我感觉现在很多人其实挺享受逛空间的。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为了买东西，就是想去看看这个地方被设计成什么样子。
0: 是的，所以也特别好奇大家的习惯。如果让您选择的话，您更喜欢哪一种呢？是那种可以安静坐下来的小店，还是更有设计感可以到处走一走的空间呢？
1: 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平时更喜欢哪一种逛街方式？欢迎大家通过以下的方式和我们分享。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每条，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是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即可。
0: 那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Park Hyun 的 오늘도 응원할게.

0: 欢迎大家回到首尔，我来了，Walking Seoul。
1: 哎，子怡，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0: 哎，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1: 很多人第一次去圣水洞之前都会觉得，那不就是一个拍照的地方吗？
0: 对，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感觉就是很多人去那边的咖啡店拍几张照片，然后就结束了。
1: 是的，但你真的去实际走一圈了之后呢，会发现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感觉。
0: 哦，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1: 如果你实际去过圣水洞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没有想象当中那么的精致，甚至你可以说它有一点粗糙。
0: 哦，那不妨我们今天就去圣水洞来探索一下吧。
1: 如果我们从圣水站出来，不走那些网红的路线，而是随便选择一条小路走进去的话，一开始看到的可能并不是那些咖啡店，而是一些看起来有一些旧的楼层，红砖白墙。
0: 诶，我前段时间去过圣水洞，感觉那是一个很时尚的地方啊。
1: 说时尚也没有错，但子怡，你知道吗？圣水洞在以前其实是首尔的工业区。
0: 啊，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那些好看的咖啡店、展览空间，其实很多以前都是工厂来的。
1: 没错，这种外旧内新的感觉，其实就是圣水洞现在最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0: 原来如此，了解了圣水的历史，其实我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发现。有些空间你进去吧，会发现它不像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店铺，更像是一个展览。
1: 展览。
0: 没错，比起上一期我们提到的那个岩南洞啊，圣水很多的店会像是一种空间的体验。
1: 我明白你的意思
0: 你
1: 了。
0: 明白了。
1: 有一些店走进去以后呢，你会觉得它不是真正的卖产品，对吧？
0: 对。
1: 它更像是展示这个品牌的调性。
0: 没错，没错，所以圣水洞也会有非常多的快闪店，而且他们基本上只开2周或者是1周，1个月左右。对，
1: 这听起来让我想到，在北京有一个地方叫七九八。
0: 七九
1: 对，
0: 八，
1: 七九八，它也是由工厂改造成的一个时尚的街区。
0: 你这么一说，还确实有点像，所以有可能你今天来圣水的时候，和你下一个月来圣水的时候，能看到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1: Yes，就是这个意思。听起来真的是一个常看常新、值得经常去逛一逛的地方。
0: 没错。
1: 有时候。

0: 然后会觉得这里不只是好逛，也可以看到一座城市它在慢慢变化的一个过程。
1: 对，而且我觉得圣水洞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0: 嗯，怎么说？
1: 就是说它到了晚上会突然间变另一种感觉。就是白天的时候，大家可能更多的是来拍拍照、逛店和喝咖啡。但是，一到了晚上，哎，灯一亮起来，那些原本有工业感的红砖建筑反而会变得很有氛围感。
0: 就是那种从生活空间变成了情绪空间的那种感觉，
1: 对，而且你会发现，很多店到了晚上，其实节奏也慢下来了。
0: 慢下来，
1: 对，比如说有一些咖啡店白天是那种比较热闹的，但是晚上呢就会变得很安静。有的人会带着电脑坐在角落办公，有的人会一个人坐在窗边发发呆什么的。
0: 那还感觉挺适合一个人去的。
1: 是的呀，而且一个人去也不会觉得尴尬，反而呢会觉得很自在。而且晚上走在那种小巷子里，就连脚步声都会听得非常的清楚，有的时候甚至会听到远处有一点点音乐的声音，可能是从某一家店里传出来的。
0: 这种感觉很像那种在电影里边的场景。
1: 有一点点那种首尔的夜晚正在慢慢展开的感觉。
0: 而且我觉得白天去圣水可能更多的是在看别人，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好像更容易会回看到你自己。
1: 哇，你这句话很有意
0: 就
1: 思。
0: 是那种你不会想着，哎呀，我要拍照啊，我要打卡，而是真的会开始想一些关于自己的事情。
1: 你这么说的话，它有点像是那种这个地方白天是属于大家的，但是到了晚上就会变得有一点点私人。
0: 没错。那如果有时间的话，其实真的可以试一下，从下午开始逛，一直走到天黑。
1: 对呀，看着天色慢慢的变暗，灯一盏一盏的亮起来，那种变化其实是挺有仪式感的。
0: 而且有时候你也不一定非要特意去找一下某一家店，
1: 没错，就随便走一走，说不定就会遇到一间刚好让你能够停下来的地方。
0: 也许是一家灯光很好看的小店，也可能只是一个想让人坐一会儿的路边长椅。
1: 没错，这种刚好的瞬间其实是最能够让人记住的。
0: 是的，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想在美好的周末出去逛一逛，那您也可以试试去圣水洞附近走一走，说不定会发现很多治愈的瞬间。
1: 没错，听完一首歌曲之后，分享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如果还没有留言的朋友，可以通过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每条50韩元，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 TBS 互动上留言，或者说是在 YouTube 搜索 TBS EFM。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
0: 是的，记得今日的互动话题是：您平时更喜欢哪种逛街方式呢？语言没有限制，韩语也好，英语也可以，随便用您最方便的语言轻松发送即可。
1: 没错，期待大家的参与。那一起来听 Yena 的《그건사랑이었다고》。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刚才我们已经收到了听众朋友们的互动留言，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大家平时更喜欢的逛街方式。
1: 那就让我们来听一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怎么说的吧。
0: 嗯，
1: 手机尾号1027听众发来短信说，我逛街的话一定要先找咖啡店，环境好加咖啡好喝直接决定今天的心情。
0: 哦，
1: 嗯，
0: 我也是会逛街的时候找咖啡店的类型。
1: 嗯，
0: 但是我和这位听众朋友可能有一些不一样，我是等到逛累了才会找咖啡店。
1: 嗯，像我们上一期说到的那个延南洞，还有这一期的圣水洞，其实都有很多很好喝的咖啡店。
0: 是的。
1: 哎，我前两天在看那个网站的时候，也会看到一些，最近不是樱花开了吗？
0: 嗯，
1: 然后就会有一些很多那种赏樱的咖啡店。
0: 哦，
1: 然后我觉得有时间的话也会去尝试体验一下这种感觉。
0: 是的。而且如果逛累了之后，之后找一家咖啡店休息的话，心情真的是会变好的。
1: 没错。
0: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吧。
1: 嗯，
0: 手机尾号8843的这位听众朋友说，比起买东西，我更在意空间感和氛围，好看的地方真的会忍不住一直拍照。
1: 是的是的，从这种打卡拍照到理性的消费再到氛围的优先，虽然是一种不同的选择，但是也能够映照出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生活节奏与态度。
0: 是的。
1: 就是说逛街它并不只是消费，它更是一种自我的表达。
0: 嗯，没错。而且我非常能够理解。因为我也是那种如果说看到一个好看的地方会疯狂的拍拍拍，然后手机里留下很多照片的人。
1: 是的是的。手机尾号5691的听众朋友们说，必须是能出片的地方，拍得好看才最重要。
0: 哎，这个刚才我也就
1: 提
0: 到
1: 了。
0: 对，
1: 是的是的。
0: 真的如果说看到一个好看的地方非常的治愈，能够在你手机里面呈现出非常优美的画面，你是真的能忍不住想去拍这个照片的。
1: 没错没错。
0: 而且有的时候这个照片也会留下非常美好的回忆，可能过了一周之后继续看，还是会觉得哇，当时的画面真的太美了。
1: 嗯，
0: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吧。手机尾号7716的这位朋友说，我逛街一定要等打折，会提前关注活动，算好时间去买，买到划算的东西会特别有成就感，比原价买还要开心。
1: 你有时候这才是逛街它本身的一个含义嘛，就是去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0: 是的是的。
1: 特别是有一些哈林的话可能会感觉心情更好一点。
0: 对，
1: 就是我很有共感。
0: 是的，前两天超市打折我还去购物了一番。
1: 手机尾号1473的听众朋友们说，我逛街基本上是带着任务去的。哎，比如说买衣服就是直奔目标店，试完合适的就走，不太喜欢瞎逛。对我来说逛街更像是完成清单，但偶尔也会奖励自己喝杯奶茶什么的。
0: 这种就比那种漫无目的的在街上逛街要真的是更直接一点。
1: 确实，就是有人呢是喜欢去city walk， 像我这样的人，像我这种批人就是特别喜欢 city walk， 但也有人呢就是带着任务带着目标去的。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种选择吧。
0: 对，
1: 都是挺好的。
0: 是的，没错。
1: 也特别感谢大家的分享。那从大家的留言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发现不同的逛街方式呢其实也反映了每个人不同的一种需求，每个人不同的生活状态与他的情绪的一种反馈。有人呢更看重效率，有人更享受氛围啊，当然也有人在记录自己生活的一些瞬间。
0: 没错。
1: 我觉得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呢，它本质上都是在

0: 在寻求自己的一种放松的一种出口。
1: 对，
0: 嗯，
1: 如果说这样逛的话，如果寻找到自己适合的节奏里，可能就会更加的放松。
0: 是的，逛街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消费的行为，我觉得它更像是一种调节自己生活节奏、表达自我状态的一种方式。嗯。
1: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半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The Wind 的 Only One。

0: TBS EFM。
1: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十三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1: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
3: 《首尔我来了》。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101.3 TBS EFM 首尔我来了，我是子怡，
1: 我是诗斌，
2: 一起来收听一首歌曲，歌曲来自 도경수 的 Popcorn。

0: 桌之外，同样一口也不太一样。
1: 这里是特别栏目同桌有别，这一口不一样，也欢迎来到节目里和我们一起聊聊这些不太一样的吃法。
0: 是的，首先要请到栏目的嘉宾天天白慧心。
1: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心，很高兴今天可以一起聊聊这一口有什么不一样。
0: 欢迎欢迎
1: 欢迎。哎，我们其实说到泡面，咱们中国

0: 吃方便面是有独家秘方的，我
1: 哦，
0: 就先拿开水泡开，进微波炉转1分钟之后，倒掉水，加芝士粉、马苏里拉芝士和半盒牛奶，再
1: 哇，
0: 进微波炉转2分钟，最后拿出来滴2滴火鸡面酱，我疯狂搅拌，
1: 两
0: 然
1: 滴，
0: 后就等那一碗黏糊糊挂满芝士的面成型了。我最后还会撒一层厚厚的海苔碎。
2: 哇，那听这一套工序，感觉已经完全脱离了"方便"这两个字了吧？
0: 对啊，但是哪怕像我这种很怕辣的人，就为了那2滴辣酱的灵魂，我也愿意花10分钟去折腾。我就在想说，为什么明明只是一碗最简单的泡面，我就却不知不觉地陷进了这种折腾里呢？
1: 对啊，其实不仅仅是你，我发现整个首尔好像都在为着这口面较劲儿。这种全民级别的认真，到底是在追求一种什么样的满足感呢？
0: 说实话，就感觉这种心理上的满足，我还没有完全琢磨透。但是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在首尔吃一碗面，其实是有很多硬性条件的。
2: 硬性条件，这是说吃个泡面，我们还需要一些门槛吗？
0: 真的有，我后来专门去查了一下，发现这边的面饼和咱们国内那种开水即食的油炸就完全不同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韩国面饼大多都是非煮不可的，就不管是要放在微波炉里或者煮面机上，都不是一泡就能吃开的。
2: 确实，你这么说还真是。
0: 其实是因为韩国的面饼含有更高比例的面筋蛋白及其耐煮，你直接拿开水泡，等10分钟面筋还是僵的，所以必须持续的用高温滚煮，淀粉分子就才能完成所谓的高温糊化。
1: 我明白了。所以说是这种面饼的本身就决定了你必须要用煮的方式去对待它。
0: 没错，但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除了煮这碗面，在工具上也有他自己的坚持。就有一次，我赶着去上课，冲进便利店里想迅速解决一顿。我当时就想说，既然没空煮，我就买一个桶装的吧，然后就拿开水多泡一会儿呗。但结果我撕开包装纸之后，就翻遍了所有的调料包和面饼底下，愣是没找到那个熟悉的塑料叉子。
1: 这个便利店它不给叉子吗？我记得国内买这种桶面都是买一送一，直接压在这个面饼底下的呀。
0: 对啊，我当时也是懵了，急得满头大汗去问店员，就说，结果店员很自然地指了旁边那一捆沉甸甸的木筷子。我后来上网查了一下，发现其实这也有讲究。
2: 这确实跟韩国跟中国之间有一些差异。那你
0: 对。
2: 说讲究，它是有什么讲究呢？
0: 你们想啊，如果说韩国这种泡面为了追求那种极致的 Q 弹，它本身面就是非常圆滑的，所以那个塑料叉子那么平滑的齿儿那么浅，根本挂不住这种面条，所以要是强行去叉的话，面条极容易啪的一下就弹回汤里，就溅你一身了。
2: 明白
1: 明
2: 了。
1: 白了。
2: 所以筷子那种夹和卷的控制力才是对付这种高筋面条的唯一武器。那为了搞定这口面，高温环境像微波炉啊、煮面机啊，还有一个精准的工具筷子，那真是缺一不可
0: 对，
2: 呢。
1: 哇，真的好有意思啊。那既然大家都决定在工具和火候上不将就了，是不是也会疯狂的卷煮面时候的细节呀？那天天，所以说韩国人为了吃这一口面，到底能够卷到什么程度？我听说他们连加多少水都有讲究呢。
0: 对，没错，你说的就是那个最火的550毫升定律。很多煮面大神就会为了多出那一10毫升的水发帖吵架，觉
2: 十
0: 得
2: 毫
0: 那个
2: 升，
1: 十
0: 是
1: 毫
0: 灵
1: 升，
0: 魂的咸蛋。
2: 10毫升，感觉就你蒸发5分钟，它就都蒸发掉了吧？
0: 对啊，但是在他们眼里，这叫实验室精神，而且这种卷已经蔓延到煮面的工具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韩剧里看到那种黄铜色的拉面锅，就导热极其快，2分钟就能开锅了。
2: 是的，我在家里也会用那样的锅，黄铜锅去
1: 去
2: 煮
1: 煮
2: 面。
1: 面，
2: 对，
0: 对。
2: 而且韩国人一般会配一个前面带那种小尺子的那种夹子。
0: 对，其实这种夹子就是为了精准的把面提出来水面做人工呼吸。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身边那种吃泡面的老手啊，他们会把那种夹子把面高高的拎出来，水面接触冷空气，然后再迅速的放回汤里面，这样反复几次，那面条表面就会瞬间收缩了，口感变得极度 Q 弹。这其实是利用了热胀冷缩的一个定律。
1: 哇，这哪里是在煮面啊？这分明是在做一个精密的实验。
2: 老吃
1: 对
2: 家。
1: 对，所以
0: 所以你会发现在首尔大家对这一口面的

0: 要求已经精准到了秒，而且这种执念甚至被搬到了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就比如说是汉江边。
1: 确实，汉江边吃拉面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分季节。我之前2月份左右的时候路过汉江，然后照样看到一堆人缩在羽绒服里边，就冒着冷风也要对着那一口面。现在4月初天气已经转暖了，那大家更是全员出动，草坪上也应该都已经堆满了人。
0: 没错，现在汉江边，而且最壮观的不是落日，就是便利店门口那一排整齐划一的煮面机规阵，你就会看到几十个人站在那里排队，然后手里都捧着那个带感应底座的一个铝箔碗，然后
1: 是
0: 特别
1: 的。
0: 有秩序。
2: 这种在寒风里啊，几十个人守着，等面在碗里翻滚，等着那个共同的倒计时结束。这种集体沉默的瞬间，说实话，还挺有那种都市奇观的感觉的。
0: 对，而且在那一刻，这台机器不仅仅是方便，它更像是一个充满工业感的热能充电站。那到底是什么才让这一口面变得这么不可替代呢？
2: 咱们先听首歌，等下回来，我们带大家深入这片铝箔银河，聊聊这些机器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有关于首尔的生存秘密吧。
1: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乐童音乐家的《라면인건가》。

0: 哦，听完这首乐童音乐家的《拉面跟嘎》，大家是不是也觉得这首歌里那种对着拉面碎碎念的劲儿，特别像咱们刚刚聊到那些画面呢？
1: 嗯，没错。
0: 歌词里边一直在问啊，《拉面跟嘎》。其实我也一直想问，为什么韩国人对这一口面有着这种执着到近乎虔诚的地步呢？
1: 没错，刚才听歌的时候，我还在刷手机，发现韩国人煮泡面视频点赞最高的，全是那些加料版的。嗯，既然这么麻烦，为什么大家不直接点个外卖，非要蹲在便利店门口或者是汉江边这么认真的煮呢？
2: 其实我觉得这种认真可以从三个维度来拆解。那首先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韩国人他从未把泡面当成零食或者是代餐，在他们的认知里，那一包调料不是化学粉末，而是浓缩的高汤底。
1: 可能就像咱们熬牛骨汤或者是海鲜汤那样，
2: 对，而且所以他们必须用煮的方式，就像熬汤一样对待它。你就往里面加饺子呀，加年糕，加大葱，最后很多人都会雷打不动的拌一碗冷饭。这其实也是在完成一次正餐化的重塑，就把一包面饼硬生生的通过这些配料和步骤，还原成了一顿有肉、有菜、有主食、有浓汤的一个传统韩式正餐。所以说，认真是因为他们在做一顿真正的饭，而不是泡一碗泡面。
1: 天天，你刚才提到了这个重塑，我突然想到我们上周三赶完发表之后，半夜去学校门口便利店那次。
2: 啊，你就说那一桌的战利品是吧？
1: 没错，当时明明已经快1点了，然后店里还全是咱们学校的学生。我观察了一下，真的没有人是直接撕开袋子就泡了的。
0: 对，我也被这种气氛感染到了。然后那天我也是愣是就是直接没有
1: 没
0: 直接
1: 吃。
0: 吃，对，还去冷柜挑了一下，挑了一个溏心蛋啊什么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不是在吃什么垃圾食品，而更是像搞一个很有仪式感的深夜拼盘。
2: 没错，这种便利店主持的行为其实就是一种流动的私人厨房。像是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个汉江拉面机为什么这么火，这其实也可以用公共空间的厨房话来理解。
0: 哦，此话怎讲？
2: 很多首尔打拼的年轻人啊，住的地方就像是考试院或者是那种极小的 one room。那这些地方其实基本的灶台设施都不太具备，所以呢，当他走到汉江边的时候，按下拉面机按钮的那一刻，那2平米的地方就变成了他的临时私人厨房。那这种认真其实是在公共空间里找回一种居家做饭的掌控感。那汉江拉面机不只是一个机器，它也是一个城市给年轻人提供户外的一个户外灶台，所以最深层的一点呢，其实是这种认真是在寻找一种确定性的回报。
1: 确定性的回报，哎，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啊。
2: 对，你想啊，在首尔这么卷的职场或者学业里，很多时候你其实认真了，也真的不一定有结果。但唯独面对这碗泡面的时候，只要你认真掐表4分钟，认真控制水量，认真加料，它给你的回馈那种弹牙的口感和滚烫的汤是绝对不会出错的。
0: 是
1: 我
0: 的。
1: 认同。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突然觉得我当时泡的那碗面变得沉重了。原来咱们在便利店门口守着的不只是一份夜宵，而是一份这种付出必有回报的契约。
0: 确实，在首尔这个节奏快到让人喘不过气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呢，能有这种完全4分钟是属于自己的，自己完全可以掌控的时间，它本身我觉得就是一种奢侈。
1: 没错。
2: 所以，就如果此刻你也正在走在首尔四月初微凉的街头，或者正对着没有写完的论文发愁的时候，不如也去楼下的便利店认真的为自己煮一碗面吧。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同桌有别》这一口不一样的全部内容啦。非常感谢天天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些很有趣的观察。
0: 是的，听完这一期，我待会儿回宿舍路过便利店的时候，感觉也要进去认真的煮一碗面了。
1: 没错，我也要煮一 碗。
2: 一定要记得加那个灵魂的配料。像是芝士火鸡面里面全部需要的配料都加进去。那下期节目我们就要离开室内，带大家一起去首尔的街头，那些冒着白烟的포장마차，看看那根裹着砂糖的热狗和一杯鱼饼汤是如何治愈我们的春日深夜的。
1: 好的，那我们就先和天天说拜拜啦，然
2: 下周
1: 后，
2: 二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
1: 没错，拜
0: 拜。
1: 拜。
0: 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 我们来
1: 听一首这个 TWICE 的《春만나면계획대로되지않아》。

0: 首尔我来了，星期二的节目呢也差不多到尾声了。
1: 没
0: 那我想
1: 错。
0: 先问一下子怡，今天有什么样的感想
1: 我们今天的首尔我来了的 Walking Show 的部分聊到了圣水洞，其实我
0: 是
1: 觉得那
0: 的。
1: 真的是一个可以让大家有时间去逛一逛的地方，而且大家也各位听众朋友们也跟我分享了不同的逛街的这种形式。如果说大家找一找，一定能够找到属于最适合自己的那个形式。
0: 是的。
1: 然后在刚刚的天天的节目里面，也给我们大家分享了一个泡面的制作方法。
0: 是的，我今天听的真的感觉很饿，待会儿节目过后呢，可能要去大吃一口，
1: 真的，
0: 这个
1: 我
0: 样子。
1: 已经想好我要选哪个拉面，然后怎么样去煮它了。我也要加很多的芝士啊、午餐肉啊什么的，一定会非常的好吃。
0: 是的，那无论您现在是在忙碌还是短暂休息呢，也要记得好好吃一顿午饭。午饭的时间不长呢，但也值得被认真对待。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听一首이상순的《완벽한하루》，祝你拥有一个愉快的一天。那么首尔，
1: 我
0: 明
1: 来。
0: 天见，
1: 哦，对的，首尔，明天见。
0: 拜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我们为幸福加油。

0: 谈过往之古论当下，至今马上请出栏目嘉宾，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孙教授你好。你好，大家好。咱们今天说点什么话题呢？
1: 因为这个9月27号
0: 不就是这个1980年这个联合国下属的一个世界观光机构，它指定一个世界观光日啊。这样的话我们不能错过这个重要的纪念日啊。这样的话我们通过节目来从历史角度上来介绍一下，是不是啊？这个观光这个概念，观光在韩国什么时候开始盛行，是不是它经过了一个什么样的演变过程？
1: 哎，在韩国的话真的有一个词用的特别的<笑>
0: 高频，就是观光这个词。因为我记得在中国国内的时候，咱们经常使用的词是旅游，旅游跟观光这俩词应该不是一个意思吧？
1: 对，它要是一个意思，何必它制造两个词来困扰着人类，是吧？所以呢，这个概念其实哈，我也是比较这个疑惑，所以就调查一下，查了一下啊，它意思还真的是不一样啊。就是首先这个哈，旅游呢，它是什么呢？就是休养的这种概念比较强啊，它就是为了一个疗养的目的，或者是就是为了摆脱一个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它积累的这种压力啊，就是放松一下啊，然后呢会找一些比如说海滨啦，或者山区等，就是环境比较优美的，自然环境优美的这地方啊，去像度假这种概念。
0: 啊，这种呢就是被称为这个旅游活动啊。而观光呢，它不在于修养，它侧重于什么？去观赏啊。它观赏什么呢？就是异国异地的这种哈风景名胜啊，人文古迹，还有城市美景，还有这个风土人情等等。所以呢，就是这个旅游它侧重于什么呢？修养啊。然后这个观光侧重于什么呢？观赏。
1: 啊，有这样的概念的区分啊。所以今天呢，其实哈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后者，就是观光这个概念。其实休养的概念，这旅游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自然而然的就是产生了，说你累的时候随便找个地方，是不是啊，找一个这个山水是吧啊，比较
0: 美的啊，这个地方是不是就休养一下，就可以称为是这个旅游或者旅行，是不是？但观光它不一定，它观光呢，它具有具备一定的这个条件啊，它才成为一种观光。所以这个观光概念呢，要比这个旅游概念呢，它产生的要晚一些，要晚一些啊。就是旅游从范围来讲呢，我觉得旅游呢，它
1: 一个是要早一些啊，但是它这个范围来讲，我觉得旅游还应该更广一些。总之观光如果它只所有的这些观赏异域风情名胜古迹的话，那它是不是一个更上位的概念，然后旅游的话就是你在看的同时是以修养为目的。对对对对，可以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出去观光，我会如果跟着团去观光的话，是不是觉得很累，能休养吗？跟着日程走觉得很累的感觉。那看来
0: 观光这词儿侧重于后者，比如说在确定的一个指定的期间内，然后到别的国家，是不是在短的时间内，在有效的这个经费范围内，然后你看这个景点那个景点，然后给你安排的很满的，是不是这种？
1: 中国古代的不是有一个人叫徐霞客吗？他写的有徐霞客游记，所以古代也有醉情于山水的人，就游山玩水嘛。对对对，游山玩水。
0: 他那时候不都写的那种游记吗？
1: 是的，是的，是的啊，他那个就是属于这种一个人旅游这种概念，我觉得不属于产业的一种。对对，所以观光这种概念就是什么呢？有一个景点，就是跟你造成一个景点，然后呢拉着个团，然后你去看，有这种感觉。所以呢，他这个概念呢啊，它是哈诞生比较晚啊，它这个概念一般说是近代的一个产物啊，在学术上就有这样的研究成果，说在这个观光它是一个近代一个产物。 在18世纪的时候才开始使用，所以啊，就在某种意义来讲，这个观光跟这个旅游呢，它不能说是哈一分为二，这个就是观光，这个就旅游，这个是很难区分的。从大的概念来讲呢，这个观光呢，就是近代一个产物，在18世纪以后。

0: 这个比如说这个观光客或者是游客这种概念呢，其实啊就是也是说是在十八世纪以后才出现。
1: 对，这应该比较晚。我觉得古代的人他们就可能从出生到死亡就守着这么一个地方。
0: 嗯，对对对，这种概念就是哈，对他们来讲没什么意义。有个别的这种游客，就比如说像侠客这样的游走江湖的人，可能是跟这个旅游能挂一点边，是吧？
1: 不太一样应该。
0: 对对对，所以人家游山玩水是不是啊，到一个啊什么名山是不是啊，参观一个古寺什么的，这都是近代的一个概念，有这种意识。
1: 除了古代皇家，因为他们有别院。
0: 对对，
1: 还有一些贵族哈，
0: 对对，他不需要出去游是吧？
1: 还是自家院子哈。
0: 他对人家想要的话，他就搬到家里边去是吧？
1: 那观光这个词儿呢？
0: 观光这词呢，其实在古代的时候是出现了，但是跟我们刚才讲近代的观光意义，它存在一定差距。但这个词，它就是出现，就是，说是最早就是在这个《周易》。那《周易》这书就早了，是不是？说当中呢，就是有这样的句子，说是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这是哈文言文了，把它这解释下来就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观察和展示一个国家的优秀文物，是这样的意思啊。它侧重于什么呢？在显示，是不是？不是说让你去看。这概念是这样的啊，这个有这种一词，但是概念呢，不是像我们讲的啊，去你去找这个地方去看。跟这个概念有一定的这个区别。这是在中国古代的哈，在韩国的这个说是新罗时代，这个崔志远这个人物可能听过吧。崔志远很小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早期留学到中国留学。就是到唐去留学。总之呢，他写了一个文集哈，就是叫做贵院笔耕，这个文集很有名的。就他写的文章都收集在里边哈。他就使用了观光这一词。他用在什么，就是说他看这个观光，就是唐朝的光辉的先进文化。他就是用了这一词观光。在这个高丽时代的时候据说这个在1123年的时候，就是访问过这高丽的宋朝的使臣，就是徐经这个人物他就是他在个人记录里边用过观光这一词。
1: 是
0: 在还有比如说朝鲜的这个创业功臣叫郑道传这个人物，然后个人记录里边也都用过。总之在高丽时代的这个这个史录里边，或者在这个朝鲜王朝史录当中，观光这词的就是很早就登场了。
1: 是
0: 各个场面它在登场，但是跟我们今天讲近代这观光意义它不一样。
1: 对，听老师您讲这些内容，我脑海当中已经就真的是已经这开小差开到九霄云外去了。我就在想，如果真的有时光机的话，真的特别想回到唐朝去长安观光一把，去宋朝的开封府去看一下。
0: 谁不想啊，都想去看一下。
1: 是吧？来送上这首歌吧，金东女带来的《翅膀》。

0: 这个，在中国古代也好，韩国古代也好啊，其实今天留下来了很多的文献哈，这些文献当中为我们去找一些词语的出处，应该说提供了很大的一个支撑哈。
1: 对对，但是它这个概念跟我们现在近代的不一样啊，近代的这个我们刚讲的这个观光概念呢，啊，据研究什么呢，它不是本土的，它是进口的，
0: 波来的一个
1: 啊，它这个<笑>
0: 近代的观光概念呢，它是从欧洲传来的。嗯，
1: 这个是欧洲人的修养的这个概念吧。嗯，对，就是一个是这欧洲人一个是修养，修养再加上一个就是什么呢，对名胜古迹的这种探求。
0: 哦
1: 啊，对，这对新世界的这种啊探险精神，嗯，还是从欧洲传过来的。
0: 在韩国古代也好，中国古代也好，很多的名胜古迹就潜到他压根就是一个禁忌之处，普通人根本就是进不去的，它都是封起来的，有人然后甚至专门把守哈。
1: 对对，
0: 那像如果说从欧洲传过来，在韩国有这样一个概念，那是不是就是开港之后了？
1: 对对，你很聪明，
0: 没有，这是联想一下，
1: 一语点破了，的确是的，就是开港之后的时候，它是随着这种<笑> 西方的这些文物啊，就是一起传过来的一种意识形态。其实对这个观光哈，他能接受这种观光这种形态的话，它就是意识上发生了很重要的这个变化，是不是啊？所以这个随着这个文物的传入啊，再加上人的交流，是不是啊？然后跟这个西方人交流，日益频繁之后啊，这个各国这个哈，到了这个 韩国来的各国的一些啊这个外国人，是不是？比如说当时的外国有的一些是使臣，有的一些是传教士哈。总之他到了韩国之后，到了朝鲜之后哈，然后他对朝鲜新鲜事物是非常好奇，然后呢他开始到处去观光啊，这种观光概念首先呢这样的话啊，他就是逐渐扩散，跟他交流的一些知识分子是不是包括官员也好，哎， 这些人来了之后，他会出去去寻找一些有目的的，是吧，找一些就是哈这个代表韩国当时传统的，是不是一些场所一些名胜，然后去游览，就是观光的一个概念嘛，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啊，对这种观光的啊这种意识啊，就是啊逐渐开始这个增强。嗯，比如说这个近代的哈这种啊这个意识啊传过来啊，主要呢 扩散的过程当中哈，很重要的一个哈这个集团就是什么知识分子。他知识分子呢，就是觉得啊，对这种这个观光哈这种形式哈，非常重要啊，对于这个哈宣传这个传统文化也好，就是这个哈

0: 这个熏陶个人的，是不是？还有意识，还有修养各方面，其实这个观光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这个工具，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呢，对这个观光的意识逐渐开始增强。这样的话，首先在知识分子之间啊，对这观光意识逐渐开始扩散，然后啊，逐渐的成为一种社会氛围。
1: 对。那中国近现代不是也有一个词叫开眼看世界吗？
0: 的确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就是其中的一环。
1: 是
0: 啊，就是睁开眼看世界了哈。
1: 是，
0: 一个是啊，一些知识分子那主张什么，到海外去看一下。
1: 嗯，
0: 实际上这样的话啊，这个海外的观光就是一时哈也比较这个兴起来，是不是？
1: 对，师夷长技
0: 以
1: 制夷，
0: 是，
1: 就
0: 是
1: 那个时候。
0: 所以呢，就是哈，这先导这个海外的这种哈观光呢，首先是知识分子哈，还有一些官员可能是政府派出去的，但是它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它毕竟是个别的少数，是不是？还有一些留学生啊，他也是啊会出去去啊，这个一个是学习为目的啊，他学习的同时，像我们出外留学也是一样的，每天能趴在书桌上去学习嘛，是不是？要去游走一下，是不是啊？这不就是海外的观光的一个雏形啊，这样的啊。但是他还是个别的，他不是普通，不是普遍的。一般老百姓呢，他还是这个观光历史它扩散的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其实现在韩国也好，中国也好，这观光意识从什么时候开始才出现？到了现代社会，是不是一般百姓也抽出一点时间，是不是拿出一点经费，然后去观光一下，是不是啊？这是要根据这什么，他的经济水平要提高啊，他这意识才能跟上去，是不是啊？所以呢，就是初期这个开港之后哈，这种对这个观光意识增强，我刚才一直在讲是个人，知识分子或者是官员啊。其实在这个最初在国外就是观光旅游的一些人物呢大部分都是这些外交官，但是因为这个韩国的朝鲜时代时候开港之后要跟其他国家建交嘛，是不是？这样的话会派这个外交官，一些外交官然后会兼观光这种活动，还有一些高官，还有这王族他会出去游走一下，是不是？比如说这个1883年的时候就是7月份的时候，就是美国他是先派了一些使臣到朝鲜来，然后这个朝鲜政府呢又用回礼这种方式，你派来然后我再派去，是不是？然后派了一批人当时呢就是这个闵永义这个人物是代表，闵永义他的闵氏嘛，你就知道是明成皇后的一家人，是不是？然后他代表做一个全权大使，然后带着使节团然后访美。这个访美这个活动现在来讲也把它看作是一种这个观光的一种这个形态。访美去了之后他会看到美国的新鲜事物，是不是？然后去游走一下但是呢这是很个别的一个事例据说是他到达了这个美国，到的旧金山，然后乘坐这个美国的火车，然后到芝加哥，然后受到热烈欢迎，然后呢在以使节的身份然后到这个美国，是不是参加一下这个美国政府的公开的活动然后他会去旅游的。
1: 他这个是旅游观光还是访问呢？
0: 访问兼观光，
1: 是吧？
0: 所以初期的形态是这样的，他不是完全的观光目的但是作为历史呢他会追溯他的根源。
1: 对，
0: 追溯他根源的时候他这个使节团他是出
1: 什么性质？
0: 对，但是他会兼这个观光这种活动，所以追究他的根源的时候会追究到他这个使节团。
1: 所以他这个使节团的话真确实在那个时期的话可能头衔上也会有一些混乱。那现在韩国就近代的观光是在什么时候呢？
0: 近代的观光呢其实是在日本殖民地时期。所以呢谈他这个近代意义的这种观光的时候呢，首先他要提到他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背景就是他是随着日本呢对韩国的这种侵略还有殖民统治而这个开始并且扩散的，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背景其实在这个韩国观光公司招募着游客，说乘坐这个铁路或者船或者公交车的各种手段，然后是拿着这个导游手册或者是旅游指南什么用相机来拍这个名胜古迹什么，这种近代式我们会想象到是这种形象这种近代式的这种这个旅游观光呢其实是

0: 在日本殖民地这个时期，它才开始出现扩散的那就是这种近代观光呢，就是大约在1910年代初期的时候开始所以韩国这个国内观光这个旅游团访问的这个地区或者这个设施大多都是以这个日本在这个韩国当时建设的时候所谓的近代城市或者是他在韩国建的一些这个近代设施地区为中心，
1: 是
0: 他有他的目的，
1: 是
0: 他要宣传。
1: 就是开始了这样的一段故事，其实它也带来了很多的故事。
0: 是的，
1: 我们送上这首有故事的歌，杨璐带来的《No Life Without You》。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真。今天咱们就讲讲旅游和观光它的前世今生哈。
2: 对对，
1: 我们谈到说韩国近现代的观光其实是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开始。
2: 是的是的，其实所以呢就是这个啊时代这个观光呢就是有一个特性，就是呢日本呢想要炫耀一下它殖民统治的业绩。
1: 哦，
2: 所以这个时期这个观光呢就带有很浓厚的这种殖民统治的性质在里边。
1: 什么形式呢？
2: 哦，就是所以那形式的比如说它就是它作为一种宣传的手段，是不是？它形式呢大概可以有各种方式，很多它能动员的都动员了。比如说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它组团，它组一个团呢去日本去观光啊，它去炫耀说你看我们日本这文明多么发达，是不是啊？这样的话让你承认它啊，
1: 你不如我
2: 啊，对啊，所以
1: 我能带给你更高的文明。
2: 的确是的啊，这样的话他组织一个这个内地的这个考察团，这个内地呢主要指的就是日本啊。比如说在1910年4月份的时候，这个京城日报就以参观说在福冈县还有爱知县举行的这个共振会啊这种名义啊，说去就带着团，然后组团然后去参观。然后呢当时有一些这个哈啊，亲日性质比较浓的，比如说于吉俊，还有这个哈闵义赞等这些前任的，还有现任的一些官员，作为啊这个对象啊，然后啊这个策划了一个访日团，啊，然后这个参加京城日报旅行企划的这个人们呢，自称为什么呢？观光团，这观光团就出现了一个团体观光啊。然后呢除了这个共振会之外呢，就是这个团啊还这个参观了日本海军工厂、造币局、水泥工厂、纺纱工厂，还有历史文化遗址等等。这个当时这个团呢有100多人就访问了这个日本。你看他这个访问目的就是什么啊，那就是炫耀一下日本的这文明水平，让你承认他啊，说是我来支配你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不可抗拒的一个文明的结果，就是给你一个洗脑啊，然后之后呢，就是从日本这个考察回来，这个所谓的这个内地考察团，在日本啊，这个殖民统治啊，这个时期就是啊，这个团啊，一直是持续到1930年代，他定期的组团，然后定期的带一批人去，让你去看你日本的先进文明啊，这日本的这个意图就很明显了，是不是？他就是要通过这个内地考察团来视察日本的近代的城市海文化遗迹，通过殖民地朝鲜还有日本做一个比较对比，然后让这个当时的这个哈朝鲜人认识到了这个朝鲜的落后性还有日本的优越性，是不是？目的是不是很明显啊？然后呢同时通过这种哈日本观光的这种政策和支持啊，然后呢他就是啊刻意的培养了一批这个亲日的人士。你像啊他组团招的这些人啊，去日本回来之后，很多人大部分都变成了亲日派啊，观光成为什么他扶植亲日派的一个手段，他就利用这种观光。所以在殖民地时期这种观光他有黑暗的一面，是不是？
1: 这怎么讲，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他这个宣讲就他的这种宣传本国文化优越性的方式，
2: 对，
1: 他确实是挺成功的。
2: 是的是的，他
1: 成功洗脑的一部分，洗脑了一部分人。
2: 是，所以他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啊，他定期的招人去看。
1: 是，哎，那等于说是日本殖民统治

0: 他在初期的时候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是的，是的，然后他这个还有反面的一个方式啊，就什么呢，这是他刚才讲是什么招团去看日本，是不是，然后他在另外一方式在韩国国内再组团，让你看什么呢，看这个首尔，这首尔是他一个支配的中心，是不是，然后让你上首尔去看看他殖民支配下韩国的变化。
1: 这又是一个宣传的手段哈，所以他组织了一个什么京城旅游团，日本殖民地时期呢，这个汉城就变成了京城了，变成京城，所以称为京城旅游团。
0: 这个京城旅行团，然后也是很有名的呀。
1: 对对呀，然后这个旅游团啊，就是也是规模比较大的。 但是呢，有一些这个抗日的反日的新闻，他就暴露揭露日本的这个真面目啊。比如说，当时有一个劝业新闻啊，其实这个劝业新闻还不是韩国国内发行的啊，其实在这个俄国这个地区哈，就是沿海州这个地区，有一个抗日性质比较浓厚的哈。这个新闻在1912年的时候，他就是报道了。 一条，然后去披露日本的是利用观光这个目的哈。他内容呢，就是哈，我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比如说，他说什么呢？日本人作为这个同化韩国人的这种手段，他鼓励这个旅游团经常让这个韩国人参观日本啊。这个内容呢，就是本报已经刊登了，那就什么呢？就是组团到日本去，这个参观这内地考察团，他也就披露了。
0: 然后呢，就说最近呢又鼓励说京城旅游团从韩国各个岛几十人来组织这个团，然后去首尔参观。其实他真正的目的不是说鼓励你参观首尔，而是什么呢？让他们马上来这个首尔参观日本的各种设施。那就是各种设施，这个设施谁制作呢？是日本人制作的。让他产生什么屈服于日本文化的一个念头。就是不要反抗了。你看，像这个韩国在我们的 统治之下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所以他在反抗什么，是不是？这也是一种洗脑的这种方式，所以他在充分利用这种观光这种手段，所以朝鲜总督府就是为了宣传他这个殖民体制，他组织了一个京城这个观光团，从这个1921年7月份到8月份，然后组织这个建岛珲春这个 这个地方，这个居住的一些同胞，其实这个建岛还有珲春在哪儿呢？就是在中国的延边。他在组织个团给你拉回来，拉回来让你来看，看他炫耀他建造出来这种京城的面貌。这样的话作为这个工具宣传，他是用尽了心思，是绞尽脑汁的。所以这些人呢，就是游览了这个他在他刻意的安排下的，就是他已经就是做了很大改变的这些地方，然后让你去看，比如说京城，除了京城以外，水源、仁川、平壤各个地方都让你去看，看他的高楼大厦，看他的这个产业交通、教育状态等等等等，然后呢再让他回去之后呢，让他发表文章，像游记一样的， 然后呢让他来赞扬日本殖民统治下的这个韩国的文化，
1: 是有奖征文吧？的确是的，很用心的，是吧？
0: 这初期那他比较盛行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这个盛行呢，其实在这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就是也是比较这个盛行，这个他盛行呢其实跟这个铁路有紧密的关系，这个铁路呢其实 我们以前讲过这个铁路它修建，是吧？其实这个铁路修建呢，就是有很多就是几乎都是经过日本人手修建起来的，是不是？就是随着这个铁路的登场的话，这个近代意义上的这种观光旅游就出现了新的面貌了，是不是？其实以前的时候观光旅游，这铁道出现之前主要是靠什么呀？ 坐个马车或者是步行，是不是传统的这种这种方式。但是这个近代的这个火车一出现之后呢，其实这个各别人物参加的这种观光呢，它逐渐开始大众化，是不是团体化，然后商业化、产业化，它作为一个产业了，是不是？然后招团，是不是？就跟现在这个面貌几乎是接近的了。所以呢，可以说是这个铁路一出现的话，

0: 他这个啊发行了一些针对日本人游客的这些旅游指南，
1: 嗯，
0: 啊，然后积极的就是啊鼓励啊这个内地的一些日本人，说是啊到这个哈朝鲜韩国去观光，那也是炫耀他的这个哈殖民统治的这个结果，是不是啊？然后来增强自己国家人的这种自负心。对，所以他这个一直在利用这个哈旅游观光啊，作为他一个殖民统治的一个手段。
1: 那这样来看的话，在那个时候主要去观光的人还是日本人，对吧？
0: 的
1: 普
0: 确
1: 通
0: 是的，
1: 韩国人还是不太关注接触这块吧。
0: 是的，是的，一个是再一个是啊，他这个当时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韩国人的生活是多痛苦
1: 是
0: 啊！
1: 啊。
0: 啊，这个生活的痛苦，哪有什么意识去旅游观光
1: 对，所有的繁荣其实都是表面的。
0: 是的，
1: 哎呀，来送上这首歌吧，BTS 带来的《拍都扛散》。

0: 到今天的话，我们一说起来旅游观光啊，就要做攻略的话，大致上是分两大块，一个是交通，一个就是住宿了，对吧？
1: 的确是的，住宿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0: 对啊，你看那时候铁路是铺起来了，住宿呢，那个时候可没有像今天这么发达的酒店业吧。
1: 当然是了，其实一开始这个开港之后，一些外国人不是到了这个韩国很好奇，他要游走一下是不是，所以他在当时这些人写的日记当中就共同一点指的就是<笑> 韩国住宿设施太恶劣了，几乎没有。其实传统的一些住宿设施为的谁呢？一些路人，路人就是休息一下。

0: 这样是不是啊？所以呢，说这所谓的住宿什么的啊，就是你比如说你乘马的时候给你这个马啊为主，比如说你喂马啊，就是驿站的概念。说你要是想在这留宿的话，就给你个枕头，然后没有被，随便在那躺着之后过夜。哦，就凑合。对对对，
1: 真的露营。
0: 对对对，露宿是的，是的。所以正是这种说宾馆说酒店的。
2: 嗯，几乎是出现的比较晚。嗯，代表的，比如说这个韩国首尔有一个叫孙泽，嗯啊，酒店非常有名的。
1: 哦
0: 啊，这是比较晚的了，1900年代的时候才建成的。这孙泽这种很有名，一个女性。
1: 嗯
0: 啊，她是一个交际花呀。嗯啊，她呢，首先她是法国人，后来国籍变成德国，然后随着俄国的公使，然后来到韩国，在韩国居住了25年。
2: 哦，他是谁呢？他是啊，这个闵妃，就明成皇后的专任翻译啊，所以啊，这个人物呢，就是哈，在韩国跟西方建交或者外交活动当中起到很大的作用。他呢，就是建了一个啊五星级的饭店，叫做孙泽饭店哈。这个饭店呢，就是啊西方人来到韩国必经的一个。
1: 住宿，今天已经没有了吧？
2: 没有了。这个现在没有了。现在呢，就是在这个哈，真洞这个地方有这个
0: 遗址，
2: 没有遗址啊，就是有一个牌子告诉你这地方曾经是
1: 曾经是什么
2: 饭店。
1: 嗯，
2: 很可惜，有照片，现在有照片可以看得到的。
1: 嗯，是的，这应该算是韩国酒店业的
2: 是的
1: 鼻祖了。
2: 是的，是的，嗯嗯，很可惜后边。
1: 就是没有保留下来。嗯，是。哎，那个时候就是他们去旅游的话，是不是也像今天这样，我们做攻略的话，然后就看完了路线，然后看完了住宿，完了之后要订攻略，然后这攻略的话，包括怎么玩，然后走什么线路什么之类的，那时候是不是也有啊？
2: 有线路，有线路哈，就是这个线路呢，登场的比较晚一点吧哈。总之，当时这个哈有名的线路，比如说就是金刚山，就是一个。
0: 必经之处啊，金刚山是一定要去的。是的，其实金刚山现在意义上来讲，它是也是也很有名的。比如说南北关系哈，就是很就是啊，
1: 很和谐的时候。
0: 对对，你可以去看，因为开放金刚山，金刚山呢，它不在韩国，是不是啊？因为在这个北韩的这个江原道，北韩的江原道啊，这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景区啊。 当时这个日本殖民地时期呢，就是啊，就是开凿了一个这个金刚山电气铁道，
1: 嗯
0: 啊，它是一个专线，嗯啊，去这个就是一个旅游景点一个专线了啊，它跟它其他的这个铁路它不一样，它专门为了观光而铺设的，
1: 哦
0: 啊，然后专线一打通之后呢，金刚山旅游呢开始就是大众化了，啊，就是人越来越多，以前的时候就是个别的，比如在韩国传统时代也有。 金金刚山旅游观光哈，其个别士大夫走着或者是骑个马带着一个下人，然后就像休养一样的，
1: 探访。
0: 对对对对，这种形象这种是有的哈，但是到了这个哈二三十年代之后，是这个时候就一般这个老百姓也可以去，嗯啊，然后作为这金刚山这个哈探访哈，就是这个观光。
2: 啊，这个啊，作为这金刚山这个哈啊探访哈，就是这个观光。 这个制定了各种项目，然后还特别的制作发行了这个观光指南，各种这个服务。然后随着这个来这个金刚山旅游的人越来越多，这个铁路局呢还从1928年9月份开始运营了一个来往圆山还金刚山的一个观光巴士，除了铁路之外，因为需求的人越来越多了嘛，这样的话金刚山这个观光地呢就是。 有这个内金刚山、外金刚山两种观光路线，那就是服务越来越周到，人越来越多，是不是？
1: 是
2: 啊，出现了这种啊，就是近代的一个。

0: 有名的这个金刚山景区，当然现在随着这个南北关系或者北韩它不开放，是不是很可惜，这想去去不了。对呀，是的。但是提到日本人旅行的话，好像日本在他们国内的话特别流行那种温泉游。的确是的，其实在韩国我们
1: 不知道你去过没有，我也去过一些温泉。如果不知道它背景的话，就觉得这个温泉它是一个旅游观光很重要的一个资源，会觉得它是一个传统的旅游观光资源。不是的，其实它也是日本人开发出来的。但是温泉是有，但是没人注意到它，没有人把它看作是一种这个旅游观光资源。所以这个把这个
0: 就跟朝鲜人一般的韩国人接到是不一样的，都是带有痕迹的。特别是到我怎么觉得韩国这近现代的话，基本上是个东西好像都会有一些日本人的痕迹。的确是的，它有特殊的历史背景，是的，没有办法。再次感谢孙老师带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们下期见。好的，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1.3 TBS EFM
0: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稍后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有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送上新木尼带来的《아름다운 나라》。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eoul.go.kr。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4: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与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
1: 嘘。哎，你们这里是？
2: 你好，这里是一起开派班。
1: 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
2: 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 bar。

0: 耳边现在你所能听到这是来自邹族的歌手高蕾雅的歌声。高蕾雅是金马金曲金钟奖的入围者，在过去端端也曾经邀访高蕾雅在我们节目中来分享她的创作专辑。不过高蕾雅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她的祖父是高医生，外祖父是汪青山。听到这两个名字，或许有些朋友你马上想到了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受难者。那么高蕾雅她的先生也是咱们音乐圈当中大家非常敬重的指弹吉他神保普先生。在今晚节目主角高蕾雅再次来到我们的录室当中，将来分享一首我已经放在口袋名单当中一直想要深度的来做专访，因为这首歌的后面的后面有许许多多的故事。我们将从他的小时候，他的成长，那其中特别是高医生对他的影响，以及高菊花这位女士在他的从小过程当中是怎么样的聆听家族来说他，以及对他又有些什么样不一样的影响力呢？来跟着我们的麦克风一起来聆听高蕾雅的故事以及她的创作。
1: 很久之前，当我真的知道爷爷的故事的时候，其实很有趣哦。就是我小时候我知道家里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也知道说，家里好像常常很多会有日本人啊，然后还有很多的学者都会来找奶奶聊天啊什么的。可是我从来不知道我们家里发生什么事，那是一直到长大之后我才知道说，哇，原来我的爷爷跟我的外公都是在过去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的时候离开了我们。那后来呢，知道这些事情之后，其实我因为是做音乐嘛，所以就一直想要写一些歌，给爷爷纪念，爷爷纪念外公，可是一直都没有机会完成。那很感谢就是之前有这样的机会，然后就让我把这首歌完成了。那这首歌叫做《千峰里可否有你》。那大家知道《千峰之歌》吗？然后爷爷也很喜欢。那我也是因为这首歌让我想到，就是每当风吹来的时候，就会一直觉得说，爷爷跟外公是不是就在这些风里面这样子？所以写的这首《千峰里可否有你》。然后也让大家听听看。

一起开麦帮，在今天节目当中来为我们所邀访是高蕾雅，而刚我们所聆听到今天的有两个关键人物，我们在这边也为大家做个补充。高医生这个名字来自是他的邹族名字，他是教师，是作曲家，出生在阿里山乡邹族的部落，他是台南师范学校，也就是当今的国立台南大学毕业。在当年他返回他的部落的时候，担任教师的工作，不仅投入族人的教育、卫生、农事、经济等等改善的工作，同时协助俄国的学者编写特富野部落语言以及民间文学的调查，那同时也创作以日语还有邹族语来做吟唱的歌曲，在西方音乐的教育影响之下，呈现了原住民族传统音乐的元素。在1945年之后，高医生他接受委任，来担任了台南县吴凤乡的首任乡长。他参与部落的改造，主张邹族语言文化的记录保存。然后来因为228事件协助涉案者避难，以及倡导原住民高山自治县的理念。在1954年，以匪谍叛乱罪遭到枪决，成为白色恐怖时期受难的原住民族精英之一。高医生的创作开启了邹族近代歌曲的先河，代表作包括有《春之佐保鸡》《杜鹃山》《长春花》《古道》《登上玉山》《迁往南方之地》。如果您搜寻台湾音乐群像的资料库，就会看到这么样的一个描写，称高医生为原住民音乐家。对，他也是政治家，也是教育家。而高医生的女儿高菊花，也就是咱们今天主角高蕾雅的姑姑，那就跟着蕾雅的述说，跟着段段的脚步，继续来进入到今天的故事。

0: 那讲到说爷爷或者是高菊花，
1: 嗯，姑姑，
0: 姑姑，
1: 嗯，
0: 你小的时候是比较常从谁的口中听到他？
1: 如果爷爷的话，其实我都是从外人去听到的、
0: 啊、
1: 我甚至从奶奶那边也很少会听到奶奶说爷爷的故事、
0: 嗯、
1: 即使说每天晚上啊，因为我小时候会常常跟奶奶一起住这样子、嗯、然后每天晚上奶奶她都会就是叫我们睡觉之后，她自己会去爷爷的照片前面，然后点蜡烛，他会跟他报告今天发生什么事、
0: 啊、
1: 对，每天哦，每天。然后其实我曾经就是问过我爸爸、
0: 嗯、
1: 就是说奶奶跟爷爷是不是感情很好这样、
0: 嗯嗯、
1: 然后、哦、爸爸就会说对，他们就是我小时候到就是印象中他们感情很好什么什么的、
0: 嗯嗯、
1: 然后我就会问说那爷爷发生什么事，为什么就是怎么样怎么样、
0: 嗯、
1: 就没有了、
0: 哦、
1: 就没有后续了，
0: 就没回答了，
1: 对对对，就是就是
0: 就变句点了
1: 对，就每一次要问到这个时候就是句点、嗯、所以久了之后我 就好像知道说嗯，好像爷爷的离开是、嗯、没有家人想要聊这件事，然后我反而是长大、哦进到原住民的社团，大概大专的时候、嗯、才读到就是哎、欸欸、这是我爷爷
0: 这名字不我爷爷吗、
1: 哦、就我就跟我那个社团的人讲说哎、嗯欸、这是我爷爷，他说真的假的你爷爷然后我们就是我自己也觉得说哇这是我爷爷，就开始会去了解这些事情这样。
0: 但在之前国中同学应该都会知道吧，因为你姓高又周族，不会就觉得
1: 没有，因为其实以前、啊教科书也没有这些事情，
0: 对
1: 对，所以其实没有人会主动去找这些东西。那到五专是因为那时候开始慢慢的大家有在想要去了解一些过去的原住民历史、
0: 嗯、
1: 那其实我小时候呢我有看过有杂志，
0: 嗯，
1: 是有在写就是跟二二八相关的，然后我印象中我有翻到爷爷的照片，那时候就是我才看没多久、嗯、然后爸爸发现我在看他就收起来了，我那时候也没有想太多、
0: 嗯、
1: 因为我还没看到里面的内容、
0: 嗯、哼哼，就那时候这整个懵懵懂懂啦，
1: 对，就是就想说、嗯、哦，就觉得爸爸很小气啊，为什么又要收起来然后什么的，就、啊、算了算了，对，所以就一直到五专我才真的慢慢去挖去挖，然后才知道说哇原来我们家发生那么多事情。
0: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麦克风已经开了请问咱们的来宾刚前面可以播吗？
1: 都可以
0: 一起看妹妈今天来欢迎到这位我心中的女神，我好喜欢她的歌声哦，
1: 嗯，我觉得她是我心中的金曲遗珠谢谢姐
0: 欢迎高蕾雅，
1: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蕾雅，然后我的周语名字叫做尹乌雨，
0: 对，一开始呢就让你先打个广告，因为你在我们的友台也有主持节目对不对？
1: 啊，对对对对对、嗯、也有做那个广播节目，今年开始、
0: 啊、
1: 对对对，
0: 叫什么节目名称？
1: 叫做德玛勒娜耳朵这边请，
0: 耳朵这边请、哦、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你取的名字吗？
1: 对对对
0: 就大家耳朵借过来借过来的意思吗？
1: 对，耳朵过来借来听一下，因为前面那个德玛勒娜耳就是周语的就是
0: 每集都会播一首自己的歌吗？
1: 没有、啊、没有，我没有那么多歌
0: 哎、欸欸、就保普老师找来然后每天唱歌这样子
1: 我也好想这样、哦、但是保普太忙了
0: 对，大家请他编曲啊什么就很难请到了、哦、
1: 对呀，
0: 好，欢迎大家也可以收听咱们高蕾雅主持的节目，因为咱们听众朋友们里面有很多虽然是汉族哦，但是他们都很喜欢听原住民的音乐歌曲。那刚刚在节目开麦的时候呢，我们到一个地方突然戛然停止了因为重点来了哦，对，我们要为你们来介绍这首歌曲《千峰里可否有你》。其实在几年前我就已经听过这首歌，
1: 嗯，
0: 然后在当时应该说它对我来讲比较真的很像是，比方说我们要介绍可能跟白色恐怖有关啦，跟228有关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诶，相关的曲目里面一定也会有这首。

0: 后更早之前的时候，我访问伊利高露的时候，他也有唱过跟高医生有关的歌曲，怀念高医生的歌曲，自弹自唱哦。那我们听到这首《千峰里可否有你》，我就觉得整个非常的高蕾雅风格啦。就那个字里行间甜甜的，又有点好像在撒娇，哎呦好想你，是不是？你是这样唱法？
1: 对，就是因为其实这首歌啊，它在我刚知道爷爷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开始想要写歌给爷爷。可是因为你知道，就没有动力的话，你就会放在那边很久很久，然后一直到那时候小硕姐他跟我提到说，就是马芳哥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想要做一张专辑。
0: 说丹姐嘞，我们要把这名词播报一下。小硕姐是
1: 萧贺硕，对对对，萧贺硕，小硕姐。然后那时候他跟马芳哥，就是马世芳，他们要做一张跟人权有关的专辑。因为我跟小硕姐有认识嘛，他也知道我的就是爷爷是高医生，那他就问我说：“你想不想参与这张专辑？”我就说，我之前有一首歌想要写给爷爷的，还没完成啊。对，然后他就说，那太好了，我们就趁这个时候把它挖出来，把它完成。所以呢，我就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我把那个以前的那个词还在我的笔记本哦，我那个笔记本已经很旧了，这样子就是大概专科的时候，然后我就把它拿出来，就是重新的把歌词整理一下，然后一个晚上的时间，我跟我老公就把他的词曲完成了，这样子，然后就有了这一首《千峰里可否有你》。
0: 这个时候距离你当初的草稿有几年的时间呢？
1: 哦，很久了，至少10年以上了吧。
0: 那你还可以把它存得那么好？
1: 那个笔记本已经稍微的
0: 烂烂，
1: 还有晕掉的那种，就是晕染掉的那种。但是因为自己写的，然后还有一些记忆这样子，所以我就把它重新的整理。然后其实写这首歌是因为我一直。因为我自己本身，我的爷爷跟外公都是在白色恐怖离开，所以我从小没有跟爷爷外公相处过。但是我的老公他是从小都有跟爷爷外公相处的，所以当我去到他家的时候，然后他看到他爷爷外公都还在，然后看他们的互动，我就会一直想说，哇，如果我的爷爷跟外公都还在的话，我们的互动会是这样吗？还是什么的，就会很多很想说的事情。对，所以就是这首歌的形成，其实就是一个我在幻想我在跟爷爷外公对话的一个过程，这样子。就是
0: 很多他们出现在眼前的时候，你会想跟他们说什么？
1: 对对对，然后就是告诉他们说，其实我一直在就是想要追着你们的脚步，然后我一直在唱着你们的歌这样子，然后副歌一直重复的就是说，我很想有机会可以认识你，然后可以抱抱你，或者跟你说说话那种感觉，这样子。

0: 因为就看到我老公都可以抱抱他的爷爷，抱抱他的外公，就那个感觉就好羡慕。
1: 了解，所以今天我们不仅有机会将听到高丽亚自己来念这首歌词，然后我们也会给大家来聆听这首歌。毕竟我们很少哈，就是一个单房的节目里面就一首歌主题，所以我们要分着各种不同层次来推敲一下。那我们要这么说，因为你刚刚有讲说，就好像说你会觉得啊，你来不及认识他们，对不对？
0: 对，
1: 但我今天才知道说，哦，原来是爷爷跟外公都跟事件有关。
0: 哦，对对对，我的外公叫做汪青山，对，所以就是刚好同一个事件，然后爷爷外公都走了，这样子。
1: 那你的爸爸妈妈是怎么认识的？
0: 他们是应该是说爸爸在乡公所看到妈妈，然后就喜欢她，然后就请长辈们就是做媒，然后他们就才开始交往，然后结婚这样子。
1: 那他们当时应该都还不知道彼此的上一辈的事情。
0: 他们都知道，因为这个事情在部落里面其实是蛮大的一件事情，然后。
1: 在他们那辈是知道，但是没有
0: 对，
1: 说这样。
0: 就是他们都会知道说彼此的家族发生了什么事情，尤其是爷爷，所以他们也知道这个爸爸的家庭的背景这样子，所以就是他们也没有反对两个人在一起啊，所以就还是走进婚姻这样子，
1: 了解哦。
0: 对。
1: 我们要在这边呢，回到刚刚在前面，我们怎么麦克风突然戛然停止了哦？因为那个时候讲到的是高丽亚，你当时就发现说啊，这个课本上里面的这个名字就是我的谁谁谁的时候，应该是千头万绪，对不对哦？然后去感受、去了解，你可以回溯到当天的那个时光走廊或那段日子里面，你怎么慢慢更进一步的了解，然后你的千头万绪，那个纠结是什么？
0: 对，我那时候刚知道，就是爷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也是还是很片面的，但是就会促使我很想去挖掘，然后我就开始。因为那时候其实网络已经就是方便了，但是呢，我发现说在网络上搜寻这些资讯还就是没有这么多，因为在那个时候可能也还没有这么多人会把这些资讯放到网络上。
1: 那个时候没有社群啊，没有 Line 啊这些嘛，
0: 对，然后我后来呢是跟我的同学一起，我们一直去，比如说图书馆啦。然后哦，我人生第一次去办那个图书卡，就是为了这个，因为我平常其实我不会想要去图书馆，我不是那种会待图书馆的人，但是就为了这个，然后去办了图书卡，然后去借各种可能可以找到蛛丝马迹的，然后到后来是因为。我的伯伯高英杰伯伯，他也开始就是在做一些爷爷的资料的整理，然后呢，就是找我们去，可能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想要纪念爷爷的演出的时候啊，问我们要不要一起演出这样子。哦，再加上那一次就是伯伯找我去参加圆舞者的一个剧，那个剧就是以爷爷为主。那我就是参加那个剧的时候呢，因为圆舞者他们也会去做很多的填调，所以我也从圆舞者那边学到了很多爷爷的歌，然后还有爷爷的故事，反而都是别人做的比我多的功课，因为他们是真的踏访，就是去访问，然后得到很多的资讯，他们才写出了这个剧本。然后我在跟他们演这个剧的过程中，我也学到了很多，然后也认识很多，了解很多爷爷的，比如说他的故事发生，那时候历史发生什么事情啊，然后还有就是他有哪一些歌曲，然后就学了很多很多这样子。
1: 所以你的歌曲是反这样的学
0: 对，
1: 来的
0: 我就觉得爷爷写的这么多歌，我竟然是从别人那里，是别人教我怎么唱的。
1: 那他们真的很厉害，能够把它填掉出来、
0: 对，
1: 造出来，他们怎么办法呢？这个不是就已经大家不谈、不敢说了，怎么有办法
0: 所
1: 在？
0: 以他们很厉害，他们是真的是进到部落去，然后去访问长老们，去找这些长老们，请他们 说这些故事这样子。
1: 那歌呢？歌怎么找出来的？
0: 他们歌也是很厉害哦，他们是找就是伯伯，然后伯伯就凭他的印象，嗯，然后整理，好像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就会写谱出来，嗯，然后去把这些全部都整理起来这样子。
1: 这样大概有多少歌？
0: 我印象中我有学了大概有五六首歌，对对对对对，蛮多的。
1: 那时候你演什么角色？
0: 我演的角色是菊

0: 菊花姑姑。
1: 哇，
0: 所以就是很哇，就是很奇妙。那时候其实我还不知道菊花姑姑的故事
1: 啊。什么？等一下，
0: 是不是很就是我只知道哦哦，菊花姑姑这样。
1: 但你不是已经知道高一生了吗？
0: 对，但是我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讨论都是在爷爷身上
1: 哦，
0: 然后也只有说到说菊花姑姑她那时候为了养家她去唱歌了，
1: 嗯，
0: 就是仅此而已。
1: 嗯，
0: 那可是在没有像现在哦，现在更多人去发现到说，其实菊花姑姑那时候不只是唱歌这件事，不只是养家这件事，我觉得她甚至已经在养国家了。
1: 嗯，
0: 所以她背负的那些沉重，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去接这部戏的时候，
1: 嗯，
0: 我还不了解。我只是觉得说哦，可能是因为菊花姑姑是唱歌的，所以是用这个角色来讲这些故事，
1: 嗯
0: 哦，唱这些歌。
1: 嗯，
0: 我是到后来才知道说，嗯，我的天，
1: 嗯，
0: 原来姑姑承受这么多，
1: 嗯，她有任务在身这样。
0: 对，
1: 嗯，
0: 因为其实我跟姑姑，嗯，我小时候也没有跟姑姑这么多的相处，因为姑姑都在外地。
1: 嗯，
0: 那后来姑姑的晚年回到山上的时候，我才会有比较多跟她接触。
1: 嗯，嗯，
0: 可是跟她接触的时候，她平常是比较会安安静静的做自己的事情。
1: 嗯，
0: 然后呢，可是他又有那时候有酗酒的习惯。
1: 嗯，
0: 对，然后他酗酒后呢又会变另外一个人。
1: 哦，
0: 所以其实我那时候会有点害怕姑姑。
1: 嗯嗯嗯，
0: 可是我又很喜欢待在老家，所以变成说就是我会跟姑姑一起待在那个空间里面。
1: 嗯，
0: 然后有时候是他会做他的事，我做我的事，然后有时候是我要坐在那边听他骂。
1: 真的？
0: 对，
1: 骂谁啦？
0: 就是，应该是说我要坐在那边听他宣泄他，哦，他的各种
1: 的
0: 对。可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是不知道当年发生什么事。
1: 啊，你怎么听啊？
0: 对，就是我会一直莫名其妙说，就是他
1: 写的公虾米啊？
0: 对，姑姑在到底在骂什么？哦，他甚至知道我跟姐姐走歌唱这条路的时候，嗯，他也骂我们。
1: 哦，
0: 他就说：“你们好好的书不读，你们去唱歌，
1: 嗯，
0: 为什么要这么的？”就是他骂的很难听，这样。
1: 嗯，
0: 因为我后来才知道，
1: 嗯，
0: 他可能还在觉得去唱歌这件事情，就是同样必须要背负要做的那些事情。
1: 嗯嗯嗯，
0: 所以他才会觉得说你们为什么还要选择去唱歌这样子。
1: 嗯嗯，
0: 这些种种就回头去看的时候，我才会真的发现说哦，原来姑姑是承受了这么多。
1: 嗯，
0: 所以他才会讲这么多我听不懂的一些就是生气的话这样子。
1: 嗯嗯，了解。那你还记得他曾经让你跟你说过有一些比较温馨一点的，或者是有些跟你一些什么样的小互动，
0: 哦，
1: 会想起来很温暖的嘛？
0: 他只有
1: 哎，怎么笑了这样？
0: 应该是说我跟他最长的互动是他会教我唱歌，就是他清醒的时候，他会跟我说你过来你过来，然后他其实都会教我唱一些像那个咕咕噜咕咕那一首歌是Paloma 是他教我唱。
1: 哦，
0: 对，然后他就会教我说你唱歌真的很不好听，我教你怎么唱，然后他会教我发声啊，嗯，然后什么的。有时候我们可能一整个下午他就一直叫我站在那边练习发声。
1: 很乖耶。
0: 对，我就说我会就是对他有点怕怕的。嗯，然后就是可是又很尊敬他，然后他又愿意教我。
1: 嗯，
0: 因为姑姑真的很会唱歌。
1: 嗯，
0: 你可以去想，就是他回到部落那时候他的年纪已经这么大了，嗯，可是他唱歌的那个不管是气的掌控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声音的转换，就是转音真假音什么的，
1: 嗯，
0: 还是这么的厉害。
1: 嗯，
0: 所以你可以去想象他以前年轻的时候会就是多会唱歌。
1: 嗯，
0: 对，所以他愿意教我，我就觉得嗯，至少就是
1: 嗯，
0: 我可以学一些东西这样
1: 是。

0: 如果今天用几个形容词来形容你心目中的高举化的话，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形容词哦？
1: 形容词哦，姑姑的话，我会形容他是，我会是第一个直觉忧伤的。对，因为他虽然说有时候唱歌什么，你都会 还感觉到他还是有一些忧伤，但是第二个我会说他是坚强的，对，然后第三个就是啊，怎么都好像不是很好的，就会觉得他是寂寞的，对，对，虽然说跟他相处有很多好玩的，但是哦，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他很姑姑她很爱漂亮，然后她很介意她的给人家的外貌，给人家的感觉这样子。然后呢，有一次是她突然间哦，她就是她本来就有一些气喘的那个问题这样。那有一次她就是突然气喘发作了，然后我们也叫了救护车来要救她这样子，因为她整个都很不舒服这样。那救护人员就问我们家人说，哎，那这个阿姨她现在几岁这样子，然后我们说不晓得，应该73吧什么的，然后那时候姑姑就突然这样哦，用她全身的力气坐起来说 No 71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哦好啦，姑姑好啦，
2: 好可爱、哦、
1: 对，就是她就是其实也是一个很可爱的人这样子，对，
0: 今天呢真的觉得是一个很珍贵的机会，有机会来聆听到高麗亞亲自来说他的高举化阿姨，然后呢我们也回溯了高医生的故事，原来在家里面呢有这样的一个情景，刚在开麦前的时候我们听到那一段啊，每天要跟这个高医生讲这么多的话，就是那个父女之间的感情哦。
1: 是，
0: 我们待会要来聆听这首歌曲《千峰里可否有你》，我们先一听一小段之后，等一下来请高麗亞来谈谈当时的创作的一些点滴的幕后，包括他找了音乐好朋友们来制作这首歌的时候有哪些幕后花絮呢？

0: 回到一起开麦吧，在今天节目当中来为我们所邀请到是高蕾雅，再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我的周语名字叫做尹乌尤。
0: 等一下呢，我们将会来安排一位特别来宾，
1: 是，
0: 然后来听听看是谁要来跟我们的高蕾雅打声招呼呢？来听听看哦。
2: 这样子可以吗？
1: 啊，有诶、欸、
0: 有诶、欸、听到这样子可以。
2: 高蕾雅也在。
0: 来来来，请问是谁？线上目前是。
2: 我是林鸿章、
1: 哦、你好老师好，我竟然有这个 call out
0: 来欢迎到是、哦、对 对, 對就是当时演出国际人权艺术节的策展人
1: 是
0: 林鸿章老师，对来来来来，我们要先请鸿章老师你先讲讲当时演出看到高蕾雅在现场的演出。哎、欸，那个晚上真的很感动哦，我觉得他是整场的光芒。哎、
2: 欸，是啊，那一天那个蕾雅这样一走出来，那简直就是绝代风华。
1: 对啊，谢谢老师。
2: 整个展览的整个戏呢，它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实际上是整个台湾的这个历史的缩影，然后分成三幕、嗯、然后到最后一幕的、嗯、最后的那个瞬间，然后蕾雅就从那个人权馆的那个礼堂这样走下来，从台阶上面走下来，简直是哇，然后很多人都很感动，然后好多人都流着眼泪，
0: 是，
2: 然后然后观众就围成着是一个台湾岛的这个形状，然后手上拿蜡烛、嗯、然后蕾雅就从外面这样慢慢的进来、嗯、哇，真是太棒了，然后唱着歌，
0: 对，
2: 然后全部人都听跟着一起合唱，然后、嗯、然后还不止，就只有台湾的这些观众，然后也有包含所有的演员，然后更有、嗯、还有远从这个意大利来的魏晋学院的这些国际的歌手、嗯、然后一起来唱这条歌，真是十分感动。
0: 我印象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当时包括高蕾雅的先生保普巴杜鲁、嗯、还有跟你的小孩，
1: 对对 对,
2: 对，
1: 我儿子也有去。
2: 哎呀，
1: 对对对，我儿子有坐在我们旁边唱歌的时候，
0: 那个画面感非常好。鸿章老师，你还记得当时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啊？然后高蕾雅这样一个演唱的出现，当时你们在策划这个呈现演出的时候，包括可能也苏达导演讨论也好，或者是有跟高蕾雅讨论的也好，印象当中你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吗？
2: 我觉得我跟所有的演出的人员跟苏达导演都一样，就是说我们没想到他的强度竟然是那么高。我们其实被我们、嗯、虽然就是说每一个桥段都是有设计过的、嗯、但是最后出现的那个效果是十分的感动，十分的震撼的。我觉得我们大家都震慑在那个当下的那种情绪里面，整个高蕾雅一家子、嗯、然后都出现在这个台阶之上、嗯、然后我们就也很容易想到这个高医生、嗯嗯、连续到这个整个白孔的这种政治经济情况、嗯嗯、然后现场还有一位前辈、嗯、那个倒是我们有邀的、嗯、但是我们想到就是一个九十几岁的这个前辈、嗯、然后就、嗯到我们那个台湾岛的那个中间这样子、嗯啊、很感人，非常感人，
1: 真的很感动。
0: 这位前辈是谁、嗯、我们请高蕾雅说说看、
1: 他也是一个受难家属，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2: 嗯、是
1: 那一场、嗯、就是 这位前辈在场，然后其实那一场我妈妈也在、嗯、所以就是那一场其实很多的前辈、嗯都在，就是也不是说参与其中、嗯、就是跟这件事情有直接关联的人、嗯嗯、然后他们都有来、嗯、然后一起站在那个台湾上面、嗯嗯、然后一起唱着最后一首那个台语歌曲，虽然我台语很不好但是我就尽力跟着一起唱、嗯、然后我就觉得、嗯、哇，那个瞬间

0: 间，就是我们好像真的跨时空去到那个地方了。然后我也甚至觉得那个瞬间是不是我们这些曾经待在那个地方的前辈们，他们也围在这个台湾上。所以那个时刻是真的很感动。
1: 好，那么这回呢就要带领大家来聆听这段刚刚所提到的实况的演出，在环境剧场当中，当天实况因为在户外哦，所以会有一点点这个声讯，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杂音，也请大家包涵。那这回端端就要来为我们献上独家，来给咱们的听众朋友。

0: 让我们一起勇敢的朝未来。
1: 洪山老师，你记得当时你们在做设计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个点是你们曾经有挣扎，或者是前前后后可能改来改去，后来定案在什么样的情节？也许你们在串场，因为我记得那时候高丽雅你也是要转场
2: 啊，对，要走过去另外一个地方，
1: 你知道那个剧情要转场，然后你要怎么样把那个气氛继续 hold 住，然后不会断掉，不简单呢，
2: 真的。
1: 洪山老师，你们那时候是也没有考量什么？
3: 那事实上整个艺术节的想法其实就是还蛮希望，就是说它不是一个一般的戏剧那一种镜框舞台，有个舞台去演出，然后我们希望它能够贴近生活，那个我们就尽量就地的利用这个人权馆现有的这个空间，观众的引导其实还蛮重要的。不仅就是苏达的这个的剧啊，小梅的这个演出啊，其实我们都有特别安排导览，然后来引导观众这个动线，哦，这一场要到哪里，然后下一场要到哪里。那我觉得游走式的这个舞台的这种观看经验上，是对我们来的展览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1: 了解了解，非常谢谢洪山老师带我们突然回到那个场景哦。对，一站接着一站，然后故事接着一站走，尤其把高蕾雅放在越后面的段落，哦，那个真的是我们的情绪就是堆叠到高潮，而且高蕾雅那时候声音出来的时候，哇，大家都全场安静，哎，静静的听着。

0: 这个剧是我们表演花了很多的资源跟精力下去，然后这意大利的这个卫津学院，然后跟着一块合作。那我们其实花了很多的这个心力啊，然后我那时候看到就雷亚从就穿着白色衣服，然后慢慢唱着歌，这样慢慢走下来的时候，那个时刻，那个瞬间简直就是美极了，但是这是我一辈子看到最美丽的。
1: 哇，谢谢。
0: 我觉得那简直好像就是一个凤凰从浴火里面这样子走了出来啊！我觉得真是，怎么有一个很特定的时刻能够代表整个展览的话，我觉得那个画面到一直到现在都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面，我觉得这个是不管怎么样辛苦，一切都值得。
2: 就雷亚不管歌声、演技，还有那个魂，有没有整个都很完整的带到了。

0: 来，我们把麦克风转向，来听听一下雷亚，你当时有想起什么样的情景吗？
1: 当初苏达有跟我说，就是整个就是剧情架构这样子，然后他也跟我说有设定一些歌曲唱这样子。那其实我在前段有跟他在讨论，我们要唱什么歌好。Paloma 这首歌、Paloma 其实苏达他当初找到的歌啊是另外一首、Paloma 有两首、然后两首姑姑都会唱、那另外一首他是比较轻快的、他一样是就是鸽子嘛，在讲鸽子，可是另外一首他是非常轻快，然后那个氛围会完全不同。那其实我那时候就跟苏达讨论说、我比较想要唱这一首，就是后来呈现那一首，他是在讲悲伤的歌词、然后这首歌也是姑姑教我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有跟苏达讨论啊，我说还是我们改这一首，然后苏达就说会不会太沉重、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可是那个状态来说、感觉是帕罗马比较能表达那个时候的心境、然后所以我们就挣扎，然后我说、好啦，你听我的啦然后苏达说好啦，好像也是 OK 啦，然后我们就说哦好，那用比较悲伤的鸽子的这个帕罗马这样子、其实我后来也在想，如果当初我们是用比较欢快的帕罗马的话、那是不是会故事的结尾大家的情绪又会有另外一种的感受、对，
0: 当下的情景的衔接，怎么样可以，而且这个可能顺下去的时候才会更合乎那个情节的走向，对不对？
1: 对对，那
0: 个洪山老师你不知道这一趴齁
1: 因为就我跟苏达在那个私讯
2: 不知道
0: 挖了一点小秘密让你知道一下齁，所以你知道其实我觉得一个策展真的很不容易啦，真的分工要很细，那当然导演啊、包括选曲啦，然后怎么样能够让演唱者他能够更有深刻心里面的共感连接啊、这件事情是格外的重要的。哎呀，谢谢洪山老师今天特别来连线哦，带来了个惊喜小礼物。对，我们今天呢特别来访问，对，今天特别来访问雷亚，是因为《清风里可否有你》我们这首歌其实很早前呢就已经录音了，现在目前刚好也有传奇女雷高菊花的纪录片，
1: 是，
0: 我们也希望趁着这个时候、那特别是《清风里可否有你》不仅只是说跟事件有关，在我们人生生活里面对于思念的人或者是来不及告白的人日常里面的连结，其实这首里面都有这样一个写意。印象没记错的话，就是高丽阳你那时候有稍微弯身然后去跟他安慰啊之类的，
1: 因为我妈妈一直在哭
0: 对
2: 对，
1: 我妈妈从头到尾、因为应该怎么说，其实在那个场地有做这个演出其实真的是、如果说有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他们的那个冲击是非常大的、我那时候在彩排的第一天呢、我一直跟苏达说，苏达我可不可以不要唱千峰之歌，就是我会唱，然后苏达就说不行啦、我们要试试看啊什么的然后说苏达不行我会受不了，然后苏达就说你要你现在受不了还是演出的时候受不了我说、好那我唱好了、所以第一次彩排千峰之歌的时候、我跟苏达哭到不行、就是光彩排我们两个就对看，然后就一直哭一直哭、然后我就一直跟苏达说你真的很过分在这个地点然后这一首歌这样子、
0: 共情实在是太震撼了， 对，
1: 对、可是这一切哦到最后就是我们最后一场、然后前辈们都在，妈妈也在、然后大家围在那个台湾的时候、那个感动我真的说不出来，就是真的是那些曾经在那边的前辈们、他们可能真的都来了、围着大家看着我们说着他们的故事、唱着他们的故事这样子。
0: 对我一个观影者来说呢，感觉上是对你们来说很像是后面的人或者是接下来的人会记得这件事情，然后对我们这些也许没有那么的鲜明的印象，但是从这些剧场啦、故事的意象啊、留下的歌曲慢慢的建构出来的，不管模糊程度是如何，但是好像我们一起回到了那个时空那个点，都站在那个点、那但是我相信接下来的每一届

0: 会继续带着，就像清风里可否有你这首歌会继续下去，
1: 嗯，
0: 然后国际人权艺术节会继续的下去，然后策展的精神会继续下去。
1: 是，
0: 对，我想当时你们在演出完之后应该也很忙，一哄而散，然后忙这个忙那个要谢谢啊，也没有时间可能可以像今天有这么样的机会你们单独互相
1: 告
0: 告白
1: 感谢
0: 好，
2: 谢谢
0: 洪章老师哦，
1: 谢谢老师，
0: 好，那我们先跟您说声谢谢
2: okay,
0: 我们下回再跟您联络
2: okay,
0: 拜拜，
2: 好，拜拜，
0: 谢谢高雷阳，
1: 谢谢。

师要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欢迎搜寻我们的粉丝团，专业关键字是端端主持人，一起来收听端端的一起开麦班，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三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地铁来了，妈妈，我们快去坐吧。
1: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2: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1: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 101.3首尔 TBS EFM，
8: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7: 首尔我来了。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 도영 의 새봉의 노래。

0: 大家好，我是士斌，我是子怡。每周二、周三的白天时间，请和我们一起度过吧。我们会用比较轻松的方式陪大家一起度过这段时间。虽然我们只在周二和周三和大家见面，不过首尔我来了这档节目其实是从周一到周六每天都会跟大家见面的。是的，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哦。收听的方式也很简单，一共有三种：在收音机FM101.3、TBS
1: EFM官网还有YouTube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消息了。YouTube搜索TBS EFM，或者是TBS EFMC 或者TBS EFM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0: 是的，现在有几位朋友正在通过YouTube收听我们的节目，不知道都有哪些朋友正在听呢？欢迎大家在留言框里打个招呼，和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吧。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 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 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3: 首尔，我来了。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 101.3 TBS EFM 首尔，我来了。
1: 每周二和每周三，我们将为大家带来一档适合一边散步一边听的放松小栏目 Walking 首尔。
0: 不知道大家现在是在什么地方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许是在学校食堂，也可能刚走出办公室准备买一杯咖啡提提神，
1: 也可能正在首尔的某一条街道上散步。当然就算是在室内的朋友，也可以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来云散步。
0: 因为 Walking Soul 其实就想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1: 哦。什么事儿呢？
0: 那就是陪大家在首尔慢慢走上一小段路。说到这种在城市里边随便走一走的感觉，我突然有点好奇。
1: 你在好奇什么？
0: 大家平时在一个地方逛街的时候会更在意什么呢？是找一家好喝的咖啡店，还是更喜欢看一看空间拍拍照什么的？
1: 我感觉现在很多人其实挺享受逛空间的。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为了买东西，就是想去看看这个地方被设计成什么样子。
0: 是的，所以也特别好奇大家的习惯。如果让您选择的话，您更喜欢哪一种呢？是那种可以安静坐下来的小店，还是更有设计感可以到处走一走的空间呢？
1: 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平时更喜欢哪一种逛街方式？欢迎大家通过以下的方式和我们分享。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每条，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是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即可。
0: 那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Park Hyun 的 오늘도 응원할게.

0: 欢迎大家回到首尔我来了，我是King Shore。哎，
1: 子怡，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0: 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1: 很多人第一次去圣水洞之前都会觉得那不就是一个拍照的地方吗？
0: 对，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感觉就是很多人去那边的咖啡店拍几张照片然后就结束了。是的，但你真的去实际走一圈了之后呢，会发现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感觉。哦，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1: 如果你实际去过圣水洞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没有想象当中那么的精致，甚至你可以说它有一点粗糙。哦，那不妨我们今天就去圣水洞来探索一下吧。如果我们从圣水站出来，不走那些网红的路线，而是随便选择一条小路走进去的话，一开始看到的可能并不是那些咖啡店，而是一些看起来有一些旧的楼层，红砖白墙。
0: 诶，我前段时间去过圣水洞，感觉那是一个很时尚的地方。说时尚也没有错，但子怡你知道吗？圣水洞在以前其实是首尔的工业区。啊，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那些好看的咖啡店、展览空间，其实很多以前都是工厂来的。
1: 没错，这种外旧内新的感觉，其实就是圣水洞现在最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0: 原来如此，了解了圣水的历史，其实我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发现。有些空间你进去吧，会发现它不像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店铺，更像是一个展览。展览。嗯，没错。比起上一期我们提到的那个岩南洞啊，圣水很多的店会像是一种空间的体验。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有一些店走进去以后呢，你会觉得它不是真正的卖产品，对吧？
0: 对，
1: 它更像是展示这个品牌的调性。
0: 没错没错，所以圣水洞也会有非常多的快闪店，而且他们基本上只开两周或者是一周，一个月左右。对，
1: 这听起来让我想到在北京有一个地方叫七九八。
0: 七九八，对，七九八，
1: 它也是由工厂改造成的一个时尚的街区。
0: 你这么一说，还确实有点像。
1: 所以有可能你今天来圣水的时候和你下一个月来圣水的时候能看到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Yes， 就是这个意思。听起来真的是一个常看常新，值得经常去逛一逛的地方。
0: 没错，
1: 有时候会觉得这里不只是好逛，也可以看到一座城市它在慢慢变化的一个过程。
0: 对，而且我觉得圣水洞

0: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1: 嗯，怎么说？
0: 就是说它到了晚上会突然间变另一种感觉。就是白天的时候，大家可能更多的是来拍拍照、逛店和喝咖啡。但是，一到了晚上，哎，灯一亮起来，那些原本有工业感的红砖建筑反而会变得很有氛围感。
1: 就是那种从生活空间变成了情绪空间的那种感觉。
0: 对，而且你会发现很多店到了晚上，其实节奏也慢下来了。
1: 慢下来。
0: 对，比如说有一些咖啡店白天是那种比较热闹的，但是晚上呢就会变得很安静。有的人会带着电脑坐在角落办公，有的人会一个人坐在窗边发发呆什么的。
1: 那还感觉挺适合一个人去的。
0: 是的呀，而且一个人去也不会觉得尴尬，反而呢会觉得很自在。而且晚上走在那种小巷子里，就连脚步声都会听得非常的清楚，有的时候甚至会听到远处有一点点音乐的声音，可能是从某一家店里传出来的。
1: 这种感觉很像那种在电影里边的场景。
0: 有一点点那种首尔的夜晚正在慢慢展开的感觉。
1: 而且我觉得白天去圣水可能更多的是在看别人，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好像更容易会回看到你自己。
0: 哇，你这句话很有意
1: 就
0: 思。
1: 是那种你不会想着，哎呀，我要拍照啊，我要打卡，而是真的会开始想一些关于自己的事情。
0: 你这么说的话，它有点像是那种这个地方白天是属于大家的，但是到了晚上就会变得有一点点私人。
1: 没错，那如果有时间的话，其实真的可以试一下，从下午开始逛，一直走到天黑。
0: 对呀，看着天色慢慢的变暗，灯一盏一盏的亮起来，那种变化其实是挺有仪式感的。
1: 而且有时候你也不一定非要特意去找一下某一家店。
0: 没错，就随便走一走，说不定就会遇到一间刚好让你能够停下来的地方。
1: 也许是一家灯光很好看的小店，也可能只是一个想让人坐一会儿的路边长椅。
0: 没错，这种刚好的瞬间其实是最能够让人记住的。
1: 是的，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想在美好的周末出去逛一逛，那您也可以试试去圣水洞附近走一走，说不定会发现很多治愈的瞬间。
0: 没错，听完一首歌曲之后，分享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如果还没有留言的朋友，可以通过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每条50韩元，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 TBS 互动上留言，或者说是在 YouTube 搜索 TBS EFM。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
1: 是的，记得今日的互动话题是：您平时更喜欢哪种逛街方式呢？语言没有限制，韩语也好，英语也可以，随便用您最方便的语言轻松发送即可。
0: 没错，期待大家的参与。那一起来听 Yena 的《그건사랑이었다고》。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刚才我们已经收到了听众朋友们的互动留言，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大家平时更喜欢的逛街方式。
1: 那就让我们来听一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怎么说的吧。
0: 嗯，
1: 手机尾号1027听众发来短信说，我逛街的话一定要先找咖啡店，环境好加咖啡好喝直接决定今天的心情。
0: 哦，
1: 嗯，
0: 我也是会逛街的时候找咖啡店的类型。
1: 嗯，
0: 但是我和这位听众朋友可能有一些不一样，我是等到逛累了才会找咖啡店。
1: 嗯，像我们上一期说到的那个延安洞，还有这一期的圣水洞，其实都有很多很好喝的咖啡店。
0: 是的。
1: 哎，我前两天在看那个网站的时候，也会看到一些，最近不是樱花开了吗？
0: 嗯，
1: 然后就会有一些很多那种赏樱的咖啡店。
0: 哦，
1: 然后我觉得有时间的话也会去尝试体验一下这种感觉。
0: 是的。而且如果逛累了之后，找一家咖啡店休息的话，心情真的是会变好的。
1: 没错。
0: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吧。
1: 嗯，
0: 手机尾号8843的这位听众朋友说，比起买东西，我更在意空间感和氛围，好看的地方真的会忍不住一直拍照。
1: 嗯，是的是的，从这种打卡拍照到理性的消费再到氛围的优先，
0: 嗯，
1: 虽然是一种不同的选择，但是也能够映照出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生活节奏与态度。
0: 是的。
1: 就是说逛街它并不只是消费，它更是一种自我的表达。
0: 嗯，没错。嗯，而且我非常能够理解。
1: 嗯，
0: 因为我也是那种如果说看到一个好看的地方会疯狂的拍拍拍，然后手机里留下很多照片的人。
1: 嗯，是的是的。手机尾号5691的听众朋友们说，必须是能出片的地方，拍的好看才最重要。
0: 哎，这个刚才我也就提到
1: 了。嗯，
0: 点
1: 题了。是的是的。
0: 我真的如果说看到一个好看的地方非常的治愈，能够在你手机里面呈现出非常优美的画面，你是真的能忍不住想去拍这个照片的。
1: 没错没错。
0: 嗯，而且有的时候这个照片也会留下非常美好的回忆。
1: 嗯，
0: 可能过了一周之后继续看，还是会觉得哇，当时的画面真的太美了。
1: 嗯，
0: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吧。手机尾号7716的这位朋友说，我逛街一定要等打折，会提前关注活动，算好时间去买。买到划算的东西会特别有成就感，比原价买还要开心。
1: 你有说这才是逛街它本身的一个含义吗？就是去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0: 是的是的。
1: 特别是有一些哈林的话，可能会感觉心情更好一点。
0: 对。
1: 嗯，就是我很有共感。
0: 是的，前两天超市打折我还去购物了一番。
1: 手机尾号1473的听众朋友们说，我逛街基本上是带着任务去的。
0: 哦，
1: 哎，比如说买衣服就是直奔目标店，试完合适的就走。嗯，不太喜欢瞎逛，对我来说逛街更像是完成清单，但偶尔也会奖励自己喝杯奶茶什么的。
0: 嗯，这种就比那种漫无目的的在街上逛街要真的是更直接一点。
1: 确实，就是有人呢是喜欢去city walk， 像我这样的人。
0: 嗯，
1: 像我这种批人就是特别喜欢 city walk， 但也有人呢就是带着任务带着目标去的。
0: 嗯，
1: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种选择吧。
0: 对，
1: 都是挺好的。
0: 是的。没错。
1: 也特别感谢大家的分享。那从大家的留言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发现，不同的逛街方式呢其实也反映了每个人不同的一种需求。
0: 嗯，
1: 每个人不同的生活状态与他 的情绪的一种反馈。
0: 嗯，
1: 有人呢更看重效率，有人更享受氛围啊，当然也有人在记录自己生活的一些瞬间。
0: 没错。
1: 我觉得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呢，它本质上都是在寻求自己的一种放松的一种出口。
0: 对。
1: 嗯，
0: 如果说这样逛的话，如果寻找到自己适合的节奏里，可能就会更加的放松。
1: 是的，逛街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消费的行为，我觉得它更像是一种调节自己生活节奏表达自我状态的一种方式。
0: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半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The Wind 的 Only One。

0: TBS EFM。
1: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地铁来了，妈妈，我们快去坐吧。
1: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2: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1: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
3: 首尔我来了。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101.3 TBS EFM 首尔我来了，我是子怡，
1: 我是诗斌，
2: 一起来收听一首歌曲，歌曲来自 Togyeongsu 的 Popcorn。

0: 桌之外，同样一口也不太一样。
1: 这里是特别栏目同桌有别，这一口不一样，也欢迎来到节目里和我们一起聊聊这些不太一样的吃法。
0: 是的，首先要请到栏目的嘉宾天天白慧心。
1: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心，很高兴今天可以一起聊聊这一口有什么不一样。
0: 欢迎欢迎
1: 欢迎。哎，我们其实说到泡面，咱们中国孩子的第一反应好像都是用来应付肚子的。
0: 没错，那是只有在家长不在的时候凑合来吃的。

0: 者说是绿皮火车上的标配，一闻到那个味道，满脑子都是赶路还有疲惫。
1: 对，就像大家小时候的待遇都差不多，煮泡面都是那种无奈的选择。但后来来了韩国之后，我发现自己好像来了新的世界。就最疯狂的时候，开学那一周连续5天，一天3顿都全吃火鸡面。
0: 哦天哪，15顿，天天你是打算跟自己的肠胃决裂吗？关键是火鸡面那个辣度，你这个广州肠胃受得了吗？
1: 哎，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吃方便面是有独家秘方的。哦，我就先拿开水泡开，进微波炉转1分钟之后，倒掉水，加芝士粉、马苏里拉芝士和饭和牛奶，再进微波炉转2分钟，最后拿出来滴2滴火鸡面酱，我疯狂搅拌，然后就等那一碗黏糊糊挂满芝士的面成型了。我最后还会撒一层厚厚的海苔碎。
2: 哇，那听这一套工序，感觉已经完全脱离了方便这两个字了吧？
1: 对啊，但是哪怕像我这种很怕辣的人，就为了那2滴辣酱的灵魂，我也愿意花10分钟去折腾。我就在想说，为什么明明只是一碗最简单的泡面，我就却不知不觉地陷进了这种折腾里呢？
0: 对啊，其实不仅仅是你，我发现整个首尔好像都在为着这口面较劲儿。这种全民级别的认真，到底是在追求一种什么样的满足感呢？
1: 说实话，就感觉这种心理上的满足我还没有完全琢磨透，但是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在首尔吃一碗面其实是有很多硬性条件的。
2: 硬性条件？这是说吃个泡面我们还需要一些门槛吗？
1: 哎，真的有，我后来专门去查了一下，发现这边的面饼和咱们国内那种开水即食的油炸就完全不同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韩国面饼大多都是非煮不可的，就不管是要放在微波炉里或者煮面机上，都不是一泡就能吃开的。
2: 确实，你这么说还真是。
1: 其实是因为韩国的面饼含有更高比例的面筋蛋白，极其耐煮。你直接拿开水泡，等10分钟面筋还是僵的，所以必须持续的用高温滚煮，淀粉分子就才能完成所谓的高温糊化。
0: 我明白了。所以说是这种面饼的本身就决定了你必须要用煮的方式去对待它。
1: 没错，但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除了煮，这碗面在工具上也有他自己的坚持。就有一次，我赶着去上课，冲进便利店里想迅速解决一顿，我当时就想说，既然没空煮，我就买一个桶装的吧，然后就拿开水多泡一会儿呗。但结果我撕开包装纸之后，就翻遍了所有的调料包和面饼底下，愣是没找到那个熟悉的塑料叉子。
0: 哎，这个便利店它不给叉子吗？我记得国内买这种桶面都是买一送一，直接压在这个面饼底下的呀。
1: 对啊，我当时也是懵了，急得满头大汗去问店员，就说，结果店员很自然地指了旁边那一捆沉甸甸的木筷子。我后来上网查了一下，发现其实这也有讲究。
2: 这确实跟韩国跟中国之间有一些差异。
1: 对，
2: 那你说讲究它是有什么讲究呢？
1: 你们想啊，如果说韩国这种泡面为了追求那种极致的 Q 弹，它本身的面就是非常圆滑的，所以那个塑料叉子那么平滑的齿那么浅，根本挂不住这种面条，所以要是强行去插的话，面条极容易啪的一下就弹回汤里，就溅你一身了。
2: 明白了。所以筷子那种夹和卷的控制力才是对付这种高筋面条的唯一武器。那为了搞定这口面，高温环境像微波炉啊、煮面机啊，还有一个精准的工具筷子，那真是缺一不可呢。
1: 对，
0: 哇，真的好有意思啊。那既然大家都决定在工具和火候后上不将就了，是不是也会疯狂的卷煮面时候的细节呀？那天天，所以说韩国人为了吃这一口面到底能够卷到什么程度？我听说他们连加多少水都有讲究呢。
1: 对，没错，你说的就是那个最火的550毫升定律。很多煮面大神就会为了多出那一10毫升的水发帖吵架，觉得那个是灵魂的咸蛋。
2: 10毫升感觉就你蒸发5分钟它就都蒸发掉了吧。
1: 对啊，但是在他们眼里这叫实验室精神，而且这种卷已经蔓延到煮面的工具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韩剧里看到那种黄铜色的拉面锅，就导热极其快，2分钟就能开锅了。
2: 是的，我在家里也会用那样的锅，黄铜锅去煮
0: 面。
2: 对，而且韩国人一般会配一个前面带那种小尺子的那种

0: 是汉江边吃拉面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分季节。我之前2月份左右的时候路过汉江，然后照样看到一堆人缩在羽绒服里边，就冒着冷风也要对着那一口面。现在4月初，天气已经转暖了，那大家更是全员出动，草坪上也应该都已经堆满了人。
1: 没错，现在汉江边，而且最壮观的不是落日，就是便利店门口那一排整齐划一的煮面机规阵，你就会看到几十个人站在那里排队，然后手里都捧着那个带感应底座的一个铝箔碗，然后
0: 是
1: 特别
0: 的。
1: 有秩序。
2: 这种在寒风里啊，几十个人守着，等面在碗里翻滚，等着那个共同的倒计时结束。这种集体沉默的瞬间，说实话，还挺有那种都市奇观的感觉的。
1: 对，而且在那一刻，这台机器不仅仅是方便，它更像是一个充满工业感的热能充电站。那到底是什么才让这一口面变得这么不可替代呢？
2: 咱们先听首歌，等下回来，我们带大家深入这片铝箔银河，聊聊这些机器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有关于首尔的生存秘密吧。
0: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乐童音乐家的《라면인건가》。

0: 哦，听完这首乐童音乐家的《拉面你更干》，大家是不是也觉得这首歌里那种对着拉面碎碎念的劲儿，特别像咱们刚刚聊到那些画面呢？
1: 嗯，没错。
0: 歌词里边一直在问啊，拉面你更干。其实我也一直想问，为什么韩国人对这一口面有着这种执着到近乎虔诚的地步呢？
1: 没错，刚才听歌的时候，我还在刷手机，发现韩国人煮泡面视频点赞最高的，全是那些加料版的。嗯，既然这么麻烦，为什么大家不直接点个外卖，非要端？

0: 在便利店门口或者是汉江边这么认真的煮呢？
1: 其实我觉得这种认真可以从3个维度来拆解。那首先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韩国人他从未把泡面当成零食或者是代餐，在他们的认知里，那一包调料不是化学粉末，而是浓缩的高汤底。
0: 可能就像咱们熬牛骨汤或者是海鲜汤那样，
1: 对，而且所以他们必须用煮的方式，就像熬汤一样对待它。你就往里面加饺子呀，加年糕，加大葱，最后很多人都会雷打不动的拌一碗冷饭。这其实也是在完成一次正餐化的重塑，就把一包面饼硬生生的通过这些配料和步骤，还原成了一顿有肉、有菜、有主食、有浓汤的一个传统韩式正餐。所以说，认真是因为他们在做一顿真正的饭，而不是泡一碗泡面。
0: 天天，你刚才提到了这个重塑，我突然想到我们上周三赶完发表之后，半夜去学校门口便利店那次。
1: 啊，你就说那一桌的战利品是吧？
0: 没错，当时明明已经快1点了，然后店里还全是咱们学校的学生，我观察了一下，真的没有人是直接撕开袋子就泡了的。
2: 对，我也被这种气氛感染到了。然后那天我也是愣是就是直接没有
0: 没
2: 直接
0: 吃。
2: 吃，对，还去冷柜挑了一下，挑了一个溏心蛋啊什么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不是在吃什么垃圾食品，而更是像搞一个很有仪式感的深夜拼盘。
1: 没错，这种便利店主持的行为其实就是一种流动的私人厨房。像是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个汉江拉面机为什么这么火，这其实也可以用公共空间的厨房话来理解。
2: 哦，此话怎讲？
1: 很多首尔打拼的年轻人啊，住的地方就像是考试院或者是那种极小的 one room。那这些地方其实基本的灶台设施都不太具备，所以呢，当他走到汉江边的时候，按下拉面机按钮的那一刻，那2平米的地方就变成了他的临时私人厨房。那这种认真其实是在公共空间里找回一种居家做饭的掌控感。那汉江拉面机不只是一个机器，它也是一个城市给年轻人提供户外的一个户外灶台，所以最深层的一点呢，其实是这种认真是在寻找一种确定性的回报。
0: 确定性的回报，哎，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啊。
1: 对，你想啊，在首尔这么卷的职场或者学业里，很多时候你其实认真了，也真的不一定有结果。但唯独面对这碗泡面的时候，只要你认真掐表4分钟，认真控制水量，认真加料，它给你的回馈那种弹牙的口感和滚烫的汤是绝对不会出错的。
2: 是
0: 我
2: 的。
0: 认同。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突然觉得我当时泡的那碗面变得沉重了。原来咱们在便利店门口守着的不只是一份夜宵，而是一份这种付出必有回报的契约。
2: 确实，在首尔这个节奏快到让人喘不过气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呢，能有这种完全4分钟是属于自己的，自己完全可以掌控的时间，它本身我觉得就是一种奢侈。
0: 没错。
1: 所以，就如果此刻你也正在走在首尔4月初微凉的街头，或者正对着没有写完的论文发愁的时候，不如也去楼下的便利店认真的为自己煮一碗面吧。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同桌有别》这一口不一样的全部内容啦。非常感谢天天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些很有趣的观察。
2: 是的，听完这一期，我待会儿回宿舍路过便利店的时候，感觉也要进去认真的煮一碗面了。
0: 没错，我也要煮一 碗。
1: 一定要记得加那个灵魂的配料。像是芝士火鸡面里面全部需要的配料都加进去。那下期节目我们就要离开室内，带大家一起去首尔的街头，那些冒着白烟的포장마차，看看那根裹着砂糖的热狗和一杯鱼饼汤是如何治愈我们的春日深夜的。
0: 好的，那我们就先和天天说拜拜啦，然
1: 下周
0: 后，
1: 二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
0: 没错，拜
1: 拜。
2: 拜拜。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我们
0: 来
2: 来听
0: 听
2: 一
0: 一首
2: 下，
0: 这个 TWICE 的《처음 만나면 계획대로 되지 않아》。

0: 首尔，我来了。星期二的节目呢，也差不多到尾声了。
1: 没
0: 那我想
1: 错。
0: 先问一下子怡，今天有什么样的感想
1: 我们今天的首尔我来了的 Walking Show 的部分聊到
0: 呢？
1: 了圣水洞，其实我
0: 是
1: 觉得那
0: 的。
1: 真的是一个可以让大家有时间去逛一逛的地方，而且大家也各位听众朋友们也跟我分享了不同的逛街的这种形式。如果说大家找一找，一定能够找到属于最适合自己的那个形式。
0: 是的。
1: 然后在刚刚的天天的节目里面也给我们大家分享了一个泡面的制作方法。
0: 是的，我今天听的真的感觉很饿，待会儿节目过后呢，可能要去大吃一口，
1: 真的，
0: 这
1: 我
0: 样
1: 已
0: 子。
1: 经想好我要选哪个拉面，然后怎么样去煮它了。我也要加很多的芝士啊、午餐肉啊什么的，一定会非常的好吃。
0: 是的，那无论您现在是在忙碌还是短暂休息呢，也要记得好好吃一顿午饭。午饭的时间不长呢，但也值得被认真对待。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听一首이창순的《완벽한하루》，祝你拥有一个愉快的一天。那么首尔，
1: 我
0: 明
1: 来。
0: 天见，
1: 哦，对的，首尔，明天见。
0: 拜拜。

0: 谈过往之古论当下至今，马上请出栏目嘉宾，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孙教授你好。你好，大家好。咱们今天说点什么话题呢？
1: 因为这个9月27号
0: 不就是这个1980年这个联合国下属的一个世界观光机构，它指定一个世界观光日啊。这样的话我们不能错过这个重要的纪念日啊。这样的话我们通过节目来从历史角度上来介绍一下，是不是？好，这个观光这个概念，观光在韩国什么时候开始盛行，是不是？它经过了一个什么样的演变过程？
1: 哎，在韩国的话真的有一个词用的特别的
0: 高频，就是观光这个词。因为我记得在中国国内的时候，咱们经常使用的词是旅游。旅游跟观光这俩词应该不是一个意思吧？
1: 对，它要是一个意思，何必它制造两个词来困扰着人类，是吧？所以呢，这个概念其实哈，我也是比较这个疑惑，所以就调查一下，查了一下啊，它意思还真的是不一样啊。<笑> 就是首先这个哈，旅游呢，它是什么呢？就是休养的这种概念比较强啊，它就是为了一个疗养的目的，或者是就是为了摆脱一个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它积累的这种压力啊，就是放松一下啊，然后呢会找一些比如说海滨了或者山区等，就是环境比较优美的，自然环境优美的这地方啊，去像度假这种概念。
0: 啊，这种呢就是被称为这个旅游活动啊，而观光呢它不在于休养，它侧重于什么？去观赏啊，它观赏什么呢？就是异国异地的这种哈风景名胜啊，人文古迹，还有城市美景，还有这个风土人情等等。所以呢，就是这个旅游它侧重于什么呢？休养啊，然后这个观光侧重于什么呢？观赏。
1: 啊，有这样的概念的区分啊，所以今天呢，其实哈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后者，就是观光这个概念。其实休养的概念，这旅游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自然而然的就是产生了，说你累的时候随便找个地方，是不是啊，找一个这个山水是吧啊，比较美的啊这个地方，是不是去休养一下，就可以称为是这个旅游或者旅行，是不是？但观光它不一定。 它观光呢，它具要具备一定的这个条件，它才成为一种观光。所以这个观光概念呢，要比这个旅游概念呢，更宽泛，产生的要晚一些啊。就是旅游从范围来讲呢，我觉得旅游呢，它一个是要早一些，但是它这个范围来讲，我觉得旅游还应该更广一些。
0: 总之观光如果他只所有的这些观赏异域风情名胜古迹的话，那他是不是一个更上位的概念，然后旅游的话就是你在看的同时是以休养为目的。
1: 对，可以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出去观光，我会如果跟着团去观光的话，是不是觉得很累，能休养吗？跟着日程走我觉得很累的感觉。
0: 那看来观光这词儿<笑>
1: 侧重于后者，比如说在确定的一个指定的期间内，然后到别的国家，是不是在短的时间内，在有效的这个经费范围内，然后你看这个景点那个景点，然后给你安排的很满的，是不是这种？
0: 中国古代的不是有一个人叫徐霞客吗？他写的有徐霞客游记，所以古代也有醉情于山水的人，就游山玩水嘛。
1: 对，游山玩水。
0: 他那时候不都写的那种游记吗？
1: 是的，是的，是的啊，他那个就是属于这种以个人旅游这种概念，我觉得，不属于产业的一种。对，所以观光这种概念就是什么呢？有一个景点，就是给你造成一个景点，然后呢拉着个团，然后你去看，有这种感觉。所以呢，他这个概念呢，啊，它是哈诞生比较晚，啊，它这个概念一般说是近代的一个产物，在学术上就有这样的研究成果，说在这个观光它是一个近代一个产物。 在18世纪的时候才开始使用，所以啊，就在某种意义来讲，这个观光跟这个旅游呢，它不能说是哈一分为二，这个就是观光，这个就旅游，这个是很难区分的。从大的概念来讲呢，这个观光呢，就是近代一个产物，在18世纪以后。所以这个，比如说这个观光客或者是游客这种概念呢，其实就是也是说是在18世纪以后才出现。

0: 应该比较晚，我觉得古代的人他们就可能从出生到死亡就守着这么一个地方。对对，在这种关键就是，对他们来讲没什么意义，有个别的这种游客，就比如说像侠客这样的游走江湖的人，可能是跟这个旅游能挂一点边，不太一样应该。对对对，所以游山玩水是不是，到一个什么<笑>
1: 名山是不是参观一个古寺什么的，这都是近代的一个概念，有这种意识。除了古代皇家，因为他们有别院，
0: 对对，
1: 还有一些贵族，
0: 对对，他不需要出去游是吧，
1: 还是自家院子，
0: 对，人家想要的话他就搬到家里边去。
1: 那观光这个词儿呢？<笑>
0: 观光这词呢，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出现了，但是跟我们刚才讲近代的观光意义，它存在一定差距。但这个词它就是出现，就是说是最早就是在这个周易，那周易这书就早了，是不是？说当中呢就是有这样的句子，说是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这是文言文了，把它这解释下来就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观察和展示一个国家的优秀文物，是这样的意思。它侧重于什么呢，在显示，是不是，不是说让你去看，这概念是这样的，这个有这种意词，但是概念呢不是像我们讲的去找这个地方去看，跟这个概念有一定的这个区别。
1: 这是在中国古代的，在韩国的这个说是新罗时代这个人物可能听过吧，崔致远，很小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早期留学到中国留学，就是到唐去留学。总之呢，他写了一个文集，就是叫做贵院比耕这个文集，很有名的，就他写的文章都收集在里边。他就使用了观光这一词，他用在什么，就是说他看这个观光，就是唐朝的光辉的先进文化，他就是用了这一词观光。 在这个高丽时代的时候，据说在1123年的时候，就是访问过这高丽的宋朝的使臣，就是徐经这个人物，他就是他在个人记录里边用过观光这一词。在还有比如说朝鲜的这个创业功臣叫郑道传这个人物，然后个人记录里边也都用过。
0: 总之在高丽时代的这个史录里边，或者在这个朝鲜王朝史录当中，观光这词的就是很早就登场了，各个场面它在登场，但是跟我们今天讲近代的观光意义它不一样。
1: 对，听老师您讲这些内容，我脑海当中已经
0: 就真的是已经这开小差开到九霄云外去了。我就在想，如果真的有时光机的话，真的特别想回到<笑> 唐朝去长安观光一把，去宋朝的开封府去看一下， 谁不想啊，都想去看一下。
1: 来送上这首歌吧，金东律带来的《翅膀》。

0: 这个在中国古代也好，韩国古代也好啊，其实今天留下来了很多的文献哈，这些文献当中为我们去找一些词语的出处，应该说提供了很大的一个支撑哈。
1: 对对，但是它这个概念跟我们现在近代的不一样啊，近代的这个我们刚讲的这个观光概念呢，啊，据研究什么呢，它不是本土的，它是进口的，
0: 波来的一个
1: 啊，它这个
0: 近代的观光概念呢，它是从欧洲传来的。嗯，
1: 这是欧洲人的修养的这个概念吧。嗯，对，就是一个是这欧洲人，一个是修养，修养再加上一个就是什么呢，对名胜古迹的这种探求。
0: 哦
1: 啊，对，这对新世界的这种啊探险精神，嗯，还是从欧洲传过来的。
0: 在韩国古代也好，中国古代也好，很多的名胜古迹就之前的话它压根就是一个禁忌之处，普通人根本就是进不去的，它都是封起来的，有人然后甚至专门把守哈。
1: 对对，
0: 那像如果说从欧洲传过来，在韩国有这样一个概念，那是不是就是开港之后了？
1: 对对，你很聪明，
0: 没有，就是联想一下，
1: 一语点破了，的确是的，就是开港之后的时候，它是随着这种话<笑> 西方的这些文物啊，就是一起传过来的一种意识形态，其实对这个观光啊，他呢接受这种观光这种形态的话，他就是意识上发生了很重要的这个变化，是不是啊？所以这个随着这个文物的传入啊，再加上人的交流，是不是啊？然后跟这个西方人交流日益频繁之后啊，这个各国这个哈到了这个韩国来的各国的一些啊这个外国人，是不是，比如说当时的外国有的一些是使臣，有的一些是传教士哈，总之他到了韩国之后，到了朝鲜之后哈，然后他对朝鲜新鲜事物是非常好奇，然后呢他开始到处去观光啊，这种观光概念首先呢这样的话啊，他就是逐渐扩散，跟他交流的一些知识分子是不是包括官员也好，哎， 这些人来了之后，他会出去去寻找一些有目的的是吧，找一些就是哈这个代表韩国当时传统的是不是一些场所一些名胜，然后去游览，就是观光的一个概念嘛，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啊，对这种观光的啊这种意识啊，就是啊逐渐开始这个增强。嗯，比如说这个近代的哈这种啊这个意识啊传过来啊，主要呢扩散的过程当中哈，很重要的一个哈这个集团就是什么知识分子。他知识分子呢，就是觉得啊，对这种这个观光哈这种形式哈，非常重要啊，对于这个哈宣传这个传统文化也好，就是这个哈熏陶个人的是不是，还有意识还有修养各方面，其实这个观光都是一个很重要的

0: 个这个工具、
1: 嗯、对，
0: 所以呢对这个观光的意识逐渐开始增强，这样的话首先在知识分子之间、
1: 嗯、
0: 啊，对着观光意识逐渐开始扩散，然后啊、逐渐的成为一种社会氛围，
1: 对，那中国近现代不是也有一个词叫开眼看世界吗、
0: 嗯、的确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嗯、这就是其中的一环，
1: 是
0: 啊，就是睁开眼看世界了哈，
1: 是
0: 一个是啊、一些知识分子那主张什么到海外去看一下，
1: 嗯，
0: 实际上这样的话啊、这个海外的观光就是一时哈、啊、也比较这个兴起来，是不是
1: 对，师夷长技
0: 以
1: 制夷，
0: 是
1: 就
0: 是
1: 那个时候、嗯、
0: 所以呢就是哈、啊、这、就是、先导这个海外的这种哈、啊、观光呢，首先是知识分子哈、啊、
1: 嗯
0: 还有一些官员可能是政府派出去的、
1: 嗯、
0: 但是它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1: 嗯、
0: 它毕竟是个别的少数，是不是、
1: 嗯、
0: 还有一些留学生啊、
1: 嗯、
0: 他也是啊会出去去啊，这个一个是学习为目的啊，他学习的同时、
1: 嗯、
0: 像我们出外留学也是一样的、
1: 嗯、
0: 每天能趴在书桌上去学习嘛，是不是要去游走一下，是不是、
1: 嗯、
0: 啊，这不就是海外的观光的一个雏形啊，这样的、哦
1: 嗯、
0: 但是他还是个别的，他不是普通不是普遍的、
1: 嗯、
0: 一般老百姓呢他还是这个观光历史它扩散的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1: 嗯、
0: 其实现在嗯，韩国也好中国也好，这观光意识从什么时候开始才出现，到了现代社会，是不是一般百姓也、
1: 嗯、
0: 啊，抽出一点时间，是不是拿出一点经费然后去观光一下，是不是啊？这是要根据这什么，他的经济水平要提高、
1: 嗯、
0: 啊，他这意识才能跟着上去，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啊初期这个开港之后哈、啊、这种啊对这个啊观光意识增强，我刚才一直在讲是个人，
1: 嗯
0: 啊知识分子或者是官员啊，其实在这个啊最初在国外就是观光旅游的一些人物呢啊，大部分都是这些外交官，
1: 嗯
0: 啊，但是因为这个韩国的朝鲜时代时候开港之后要跟其他国家建交嘛、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这样的话会派这个外交官，一些外交官啊、
1: 嗯、
0: 然后会兼这个观光这种活动，
1: 嗯，
0: 还有一些高官，还有这王族啊，他会出去啊去游走一下，是不是、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哈1883年的时候啊，就是7月份的时候，就是就是美国他是先派了一些使臣到朝鲜来，
1: 嗯，
0: 然后啊这个朝鲜政府呢又用回礼这种方式、
1: 嗯、
0: 你派来然后我再派去、
1: 嗯、
0: 是不是，然后派了一批人啊，当时呢就是这个闵永义这个人物是代表、
1: 嗯、
0: 闵永义他的闵氏嘛，你就知道是明成皇后的一家人，是不是、
1: 嗯、
0: 然后他代表啊做一个全权大使，然后带着使节团然后访美，
1: 嗯
0: 啊，这个访美这个活动啊，现在来讲也把它看作是一种这个观光的，
1: 嗯
0: 啊一种啊这个啊形态。访美去了之后，他会看到美国的新鲜事物，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去游走一下啊。但是呢，这是很这个哈、啊、个别的一个事例啊、
1: 嗯。
0: 据说是他到达了这个美国，到的旧金山，然后啊乘坐这个美国的火车。然后到芝加哥，然后受到热烈欢迎、
1: 嗯、
0: 然后呢、
1: 哦、
0: 啊再以使节的身份啊，然后、
1: 嗯、
0: 啊到这个美国，是不是参加一下这个美国政府的公开的活动、
1: 嗯、他
0: 然后他会去旅游的。
1: 他这个是旅游观光还是访问呢？
0: 访问兼观光，
1: 是吧？
0: 所以初期的形态是这样的，他不是完全的观光目的、
1: 嗯嗯、
0: 但是作为历史呢他会追溯它的根源，
1: 对，
0: 追溯它根源的时候啊，它这个使节团它是出
1: 什么性质？
0: 对，但是它会兼、
1: 嗯、
0: 啊这个哈、啊、观光啊这种活动、
1: 嗯，
0: 所以追究它的根源的时候，会追究到它这个使节团。
1: 哦，所以它这个使节团的话，真确实哈，在那个时期的话，可能头衔上也会有一些混乱。哎，那现在韩国就近代的观光是在什么时候呢？
0: 近代的观光呢，其实是在啊日本殖民地时期
1: 哦、oh.
0: 啊，所以呢，谈他这个哈、啊、近代意义的这种观光的时候呢，首先啊，他要提到他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背景、
1: 嗯、
0: 啊，就是啊，他是啊随着日本呢对韩国的这种侵略还有殖民统治，
1: 嗯，
0: 而这个开始并且扩散的，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背景啊。其实在这个韩国观光公司招募着游客，说乘坐这个铁路或者船或者公交车的各种手段，然后是拿着这个导游手册或者是旅游指南啊，什么用相机来拍这个名胜古迹什么的，这种近代式我们会想象得到是这种形象哈、
1: 嗯、
0: 这种近代式的这种啊哎这个旅游观光呢，其实是在日本殖民地这个时期它才开始出现啊扩散的啊、
1: 嗯、
0: 那就是这种。

0: 近代观光呢，就是大约在1910年代初期的时候开始。所以韩国这个国内观光这个旅游团访问的这个地区，或者这个哈这个哈设施啊，大多都是以这个日本在这个韩国当时哈建设的时候所谓的近代城市，或者是他在韩国建的一些这个近代设施啊地区啊为中心，
1: 是啊，
0: 还有他的目的，
1: 是
0: 他要宣传。
1: 就是开始了这样的一段故事，其实它也带来了很多的故事。
0: 是的，
1: 我们送上这首有故事的歌，杨璐带来的《No Life Without You》。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珍。今天咱们就讲讲旅游和观光它的前世今生哈。
2: 对对，
1: 我们谈到说韩国近现代的观光其实是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开始。
2: 是的，是的，其实所以呢，就是这个啊时代这个观光呢，就是有一个特性，就是呢，日本呢想要炫耀一下他殖民统治的业绩
1: 哦，
2: 所以这个时期这个观光呢就带有很浓厚的这种殖民统治的性质在里边啊。
1: 什么形式呢？
2: 哦，就是所以，那形式呢，比如说他就是他作为这种宣传的手段，是不是啊？他形式呢大概可以有各种方式，很多他能动员的都动员了。别说一个呢，就是什么呢？他组团，他组一个团呢去日本去观光啊，他去炫耀说你看。我们日本这文明多么发达，是不是啊？这样的话让你承认他啊，
1: 你不如我
2: 啊，对啊，所以
1: 我能带给你更高的文明。
2: 的确是的啊，这样的话他组织一个这个内地的这个考察团，这个内地呢主要指的就是日本啊。比如说在1910年4月份的时候，这个京城日报就以参观说在福冈县还有爱知县举行的这个共振会啊，这种名义啊，说去就带着团，然后组团，然后去参观。然后呢，当时有一些这个哈啊，亲日性质比较浓的，比如说于吉俊，还有这个哈闵义赞等这些前任的，还有现任的一些官员作为啊这个对象啊，然后啊这个策划了一个访日团，然后这个参加京城日报旅行企划的这个人们呢自称为什么呢？观光团。这观光团就出现了一个团体观光啊。然后呢除了这个共振会之外呢，就是这个团啊还这个参观了日本海军工厂、造币局、水泥工厂、纺纱工厂，还有历史文化遗址等等。这个当时这个团呢有100多人就访问了这个日本。你看他这个访问目的就是什么啊？那就是炫耀一下日本的这文明水平，让你承认他啊，说是我来支配你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不可抗拒的一个文明的结果。就是给你一个洗脑哈、然后之后呢，是从日本这个考察回来，这个所谓的这个内地考察团，在日本啊，这个殖民统治啊，这个时期就是哈、这个团啊，一直是持续到1930年代，他定期的组团，然后定期的带一批人去，让你去看日本的先进文明啊，这。日本的这个意图就很明显了，是不是？他就是要通过这个内地考察团来视察日本的近代的城市海文化遗迹，通过殖民地朝鲜还有日本做一个比较对比，然后让这个当时的这个哈朝鲜人认识到了这个朝鲜的落后性还有日本的优越性，是不是？目的是不是很明显啊？然后呢，同时通过这种哈日本观光的这种政策和支持啊，然后呢，他就是啊刻意的培养了一批这个亲日的人士。你像他组团招的这些人啊，去日本回来之后，很多人大部分都变成了亲日派啊，观光成为什么他扶植亲日派的一个手段，他就利用这种观光。所以在殖民地时期，这种观光它有黑暗的一面，是不是啊？
1: 这怎么讲，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他这个宣讲就他的这种宣传本国文化优越性的方式，
2: 对，
1: 他确实是挺成功的。
2: 是的，是的，他
1: 成功洗脑的一部分，洗脑了一部分人。
2: 是，所以他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啊，他定期的招人去看。
1: 是，哎，那等于说是日本殖民统治他在初期的时候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2: 是的，是的啊，然后他这个还有反面的一个方式啊，就是什么呢？

0: 这是他刚才讲的是什么招团去看日本是不是？
1: 嗯。
0: 然后他在另外一方是在韩国国内再组团让你看什么呢？看这个首尔，这个首尔是他一个支配的中心是不是？然后让你上首尔去看看他殖民支配下韩国的变化。这又是一个宣传的手段哈，所以他组织了一个什么京城旅游团。日本殖民地时期呢，这个汉城就变成了京城了，哎呀，变成京城，所以称为京城旅游团。
1: 这个京城旅行团，然后也是很有名的呀。
0: 对对呀，然后这个旅游团啊，就是也是规模比较大的。但是呢，有一些这个抗日的反日的新闻，它就暴露揭露日本的这个真面目啊。比如说，当时有一个劝业新闻啊，其实这个劝业新闻还不是韩国国内发行的啊，其实在这个俄国这个地区哈，就是沿海州这个地区，有一个抗日性质比较浓厚的哈。这个新闻在1912年的时候，它就是报道了。一条，然后去披露日本的是利用观光这个目的哈，它内容呢就是哈，我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比如说他说什么呢？日本人作为这个同化韩国人的这种手段，他鼓励这个旅游团经常让这个韩国人参观日本啊，这个内容呢就是本报已经刊登了，那就什么呢？就是组团到日本去，这个参观这内地考察团，他已经披露了。然后呢，就说最近呢又鼓励说京城旅游团，从韩国各个岛几十人来组织这个团，然后去首尔参观。其实他真正的目的不是说鼓励你参观首尔，而是什么呢？让他们马上来这个首尔参观日本的各种设施。那就是各种设施，这个设施谁制作呢？是日本人制作的，让他产生什么屈服于日本文化的一个念头，就是不要反抗了。你看，像这个哈，韩国在我们的统治之下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所以还在反抗什么？是不是？这也是一种洗脑的这种方式，所以这个他在充分利用这种观光这种这个手段啊，所以朝鲜总督府就是为了宣传他这个殖民体制，他组织了一个京城这个观光团从这个1921年7月份到8月份然后组织这个建岛浑村这个地方这个居住的一些同胞，其实这个建岛还有浑村在哪儿呢？就是在中国的延边，他在组织个团给你拉回来，拉回来让你来看看他炫耀他建造出来这种京城的面貌，这样的话作为这个工具宣传他是用尽了心思，是绞尽脑汁的，所以这些人呢，就是游览了这个他在他刻意的这安排下的，就是他已经就是做了很大改变的这些地方，然后让你去看，比如说京城，除了京城以外，水源、仁川、平壤各个地方都让你去看看他的高楼大厦，看他的这个产业、交通、教育状态等等等等然后呢，再让他回去之后呢，让他发表文章，像游记一样的。然后呢，让他来赞扬日本殖民统治下的这个韩国的文化，
1: 这有奖征文吧？
0: 的确是的，很用心的，是吧？
1: 是，这初期，那它比较盛行是在什么时候呢？
0: 它这个盛行呢，其实在这个20-30年代的时候就是也是比较这个盛行这个它盛行呢，其实跟这个铁路有紧密的关系，这个铁路呢，其实我们以前讲过这个铁路它修建是吧？其实这个铁路修建呢，就是有很多就是几乎都是经过日本人手修建起来的，是不是？
1: 对，
0: 就是这个随着这个铁路的增长的话，这个近代意义上的这个观光旅游就出现了新的面貌了，是不是？其实以前的时候，观光旅游在铁道出现之前，主要是靠什么呀？坐个马车或者是步行，是不是传统的这种这种方式但是这个近代的火车一出现之后呢，其实这个个别人物参加的这种观光呢，它逐渐开始大众化，是不是团体化，然后商业化、产业化，它作为一个产业了，是不是然后招团，是不是就跟现在这个面貌几乎是接近的了所以呢，可以说是这个铁路一出现的话，就改变了观光的一些本质。这比如说吧，再具体一点的说吧，比如说韩国的这个近代铁道

0: 像以前我们讲的说金人县也好，金人县就是首尔到仁川，是不是？
1: 嗯。
0: 啊，这个比如说还有金浦县，从这个、
1: 嗯、
0: 京城到这个釜山啊、
1: 嗯，
0: 所以还有京义县啊、就是这个新义州这个地方啊。总之，这些重要的干线都是谁？都是日本人铺设的。
1: 嗯，
0: 这样的回随着日本人铺设的这个铁路，那日本式的这种观光不就很自然的，它就移植到这个半岛来了嘛，是不是？然后啊，这个，他这个啊，发行了一些针对日本人游客的这些旅游指南，
1: 嗯，
0: 啊，然后积极的就是啊，鼓励啊，这个内地的一些日本人，说是啊，到这个哈、啊，朝鲜、韩国去观光，那也是炫耀他的这个哈、啊。殖民统治的这个结果是不是啊？然后来增强自己国家人的这种自负心，所以他这个一直在利用这个哈、啊、旅游观光啊，作为他一个殖民统治的一个手段。
1: 那、嗯、这样来看的话，在那个时候、嗯、主要去观光的人还是日本人，对吧？
0: 的确是的，
1: 韩国人还是不太关注接触这块吧？
0: 是的，是的，一个是，再一个是啊，他这个当时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韩国人的生活是多痛苦、啊
1: 嗯、是啊
0: 啊，这个生活的痛苦哪有什么意识去旅游观光啊，
1: 对，所有的繁荣其实都是表面的、
0: 嗯、是的，
1: 哎呀、
0: 嗯、
1: 来送上这首歌吧， BTS 带来的拍都扛伞。
2: Yeah, once again We keep representing 우리는 방탄소년단

0: 说你乘马的时候给你这个马啊为主，比如说你喂马啊，就是驿站的概念，说你要是想在那留宿的话，就给你一个枕头，然后没有被，随便在那儿躺着之后过夜，
1: 就凑合。
0: 对对对，
1: 真的露营。
0: 对对对，
1: 露宿。
0: 是的是的，所以正是这种是宾馆是酒店的几乎是出现的比较晚。代表的比如说这个韩国首尔有一个叫孙泽酒店非常有名的。这是比较晚的了，1900年代的时候才建成的。这孙泽这种很有名，一个女性。她是一个交际花呀。她呢首先她是法国人，后来国籍变成德国，然后随着俄国的公使然后来到韩国。在韩国居住25年。她是谁呢？她是这个闵妃，就明成皇后的专任翻译啊。所以这个人物呢，就是在韩国跟西方建交或者外交活动当中起到很大的作用。他呢就是建了一个五星级的饭店，叫做孙泽饭店哈。这个饭店呢就是西方人来到韩国必经的一个住宿。
1: 今天已经没有了吧？
0: 没有了，这个现在没有了。现在呢就是在这个真洞这个地方有这个
1: 遗址。
0: 没有遗址就是有一个牌子告诉你这地方曾经
1: 是
0: 饭店。很可惜，有照片，现在有照片可以看得到的。
1: 是的，这应该算是韩国酒店业的
0: 是的
1: 鼻祖了。
0: 是的是的。很可惜后边就是没有保留下来。
1: 是。那个时候就是他们去旅游的话，是不是也像今天这样，我们做攻略的话，然后就是看完了路线，然后看完了住宿，完了之后要订攻略，然后这攻略的话包括怎么玩，然后走什么线路什么之类
0: 的。
1: 那时候是不是也有啊？
0: 有线路，有线路哈，就是这个线路呢登场的比较晚一点吧哈。总之当时这个哈有名的线路，比如说就是金刚山就是一个必经之处。
1: 金刚山是一定要去的。
0: 是的，其实金刚山现在意义上来讲它是也很有名的，比如说南北关系哈，就是
1: 很和谐的时候。
0: 对对，你就可以去看，因为
1: 开放金刚山。
0: 金刚山呢它不在韩国是不是？因为在这个北韩的这个江原道，北韩的江原道。这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景区啊。当时这个日本殖民地时期呢，就是开凿了一个这个金刚山电气铁道。它是一个专线。去这个就是一个旅游景点一个专线了啊。它跟它其他的这个铁路它不一样，它专门为了观光而铺设的。然后专线一打通之后呢，金刚山旅游呢开始就是大众化了。就是人越来越多。以前的时候就是个别的，比如在韩国传统时代也有金刚山旅游观光啊，其个别士大夫走着或者是骑个马带着一个下人，然后就像修养一样的
1: 探访。
0: 对对对对，这种形象这种是有的啊。但是到了这个20-30年代之后，是这个时候就一般这个老百姓也可以去。然后这个作为这金刚山这个探访就是这个观光这个就是跟这个普通老百姓这个距离就越来越近了。这样的话金刚山旅游呢比起这个人来讲呢，就是组团去旅游的人就越来越多了。一开始初期的时候就是20-30个人一团这种方式。但是参加人是越来越多。有的呢就超过50人，这个团的规模越来越大。然后1917年的时候，就是半岛石论社主办了一个金刚山探胜会。探胜就是探访这个意思吧。然后就是首次广告开始招这个游客组成旅游团。1917年是首次组团，然后20-30年代不是逐渐的开始盛行，是不是逐渐开始大众化。然后之后呢就是这个还为这个金刚山旅游这个制定了各种项目。然后还特别的制作发行了这个观光指南各种这个服务。然后随着这个来这个金刚山旅游的人越来越多，这个铁路局呢还从1928年9月份开始运营了一个来往圆山还有金刚山的一个观光巴士。除了铁路之外，这需求的人越来越多了嘛。这样的话金刚山这个观光地呢就是有这个内金刚山外金刚山两种观光路线。那就是服务越来越周到。人越来越多，是不是？
1: 是
0: 出现了这种就是近代的一个有名的这个金刚山景区。

0: 当然，现在随着这个南北关系啊，或者北这个北韩它不开放，是不是？
1: 嗯，
0: 很可惜。
1: 嗯，这想去也去不了。
0: 对呀、啊，
1: 是
0: 是的。
1: 哎，但是提到日本人旅行的话，好像日本在他们国内的话啊，特别流行那种温泉游。
0: 的确是的，其实，在韩国我们。不知道你去过没有？我也去过一些温泉啊、如果不知道它背景的话，就觉得这个温泉哈、啊，它是一个旅游的旅游观光很重要的一个资源，那、会觉得它是一个传统的旅游观光资源，不是的，其实它也是日本人开发出来的。但是温泉是有，但是没有人注意到它，没有人把它看作是一种这个旅游观光资源，所以这个哈、把这个哈。温泉作为这个啊旅游观光的一个路线之一，把它开发出来的啊，其实呢还是啊在这个日本殖民地时期的。当时这个哈、这个主导这个观光路线的当时主要是一些报社，刚才是讲报社登这个广告是不是招团，这个招人组团嘛，还有一个朝鲜总督府这个铁路局啊等等啊，他就是哈、负责这个关于这个名胜古迹的这种啊这个管理或者开发啊，把它作为这种旅游观光的这个资源哈、然后呢就是他注意到了就是这个温泉，这个温泉啊，其实在韩国全国各地有很多温泉，只是呢没有把它发掘出来而已啊、所以这样的话啊，就是这个温泉就成为日本开发的这种啊旅游胜地的一个很重要的那这个资源之一啊，所以在全国著名的温泉当中都建起了一些酒店还有这个旅馆等这个住宿的这种设施啊。其实朝鲜温泉呢，它这个作为这个观光资源，它历史不长啊，但是它一直是有的。根据日本人他这个哈、当时的报告来说什么呢？这个韩国呢，虽然这个温泉有很悠久的历史，但是呢，入浴习惯不发达，那进里边洗漱，进这温泉里边去洗。这不就是泡温泉吗？是不是？就是泡温泉这种习惯不发达。所以呢，就是由于这个交通也欠缺，所以一般的大众呢，就是不具有这个利用温泉泡温泉这种文化。然后日本在吞并了韩国之后呢，就是尤其是这个道路还有铁路开通之后。日本人就很精心的去开发这个温泉，这样的话，这个使温泉就逐渐的崛起，成为这个旅游观光的这个圣地之一。在韩国各地，其实这个有名的这个温泉有几十处，小的都算在一起的话，那就是
1: 更多了，
0: 很多的啊，到处都有啊、就是其中比较有名的，比如说就是在这个哈、东来温泉，东来温泉在釜山这个附近，是不是？这个地方就是很有名的。这个温泉呢，其实在这个新罗时代就有人知道它的存在了。但是没有被利用。就是没有这个习惯。
1: 是。
0: 不知道它这个有对我这个泡温泉它这个效果是不是对这个健康上是不是这种效果它不了解。然后这个朝鲜总督府它这个铁路局就发现了一个当时有个朝鲜旅行指南。他当中就介绍了这个东来温泉。据说是这个温泉呢都是日本人来利用的，温泉周围形成了日本人的街道，就跟朝鲜人一般的韩国人街道是不一样的。他客人是日本人，待客的人也是日本人。
1: 都是带有痕迹的，特别到
0: 对对
1: 我怎么觉得韩国这近现代的话，基本上是个东西好像都会有一些日本人的痕迹。
0: 的确是的，它有特殊的历史背景。
1: 是的，
0: 没
1: 错。再次感谢宋老师带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们下期见。
0: 好的，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稍后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有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送上新闻您带来的阿름다운나라。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eoul.go.kr。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4: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哎，你们这里是？
1: 你好，这里是一起开派班儿。
0: 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
1: 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 bar。

0: 耳边现在你所能听到这是来自邹族的歌手高蕾雅的歌声。高蕾雅是金马金曲金钟奖的入围者，在过去端端也曾经邀访高蕾雅在我们节目中来分享她的创作专辑。不过高蕾雅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她的祖父是高医生，外祖父是汪青山。像这两个名字，或许有些朋友你马上想到了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受难者。那么高蕾雅他的先生也是咱们音乐圈当中大家非常敬重的指弹吉他神保普先生。在今晚节目主角高蕾雅再次来到我们的录室当中，将来分享一首我已经放在口袋名单当中，一直想要深度的来做专访，因为这首歌的后面的后面有许许多多的故事。我们将从他的小时候，他的成长，那其中特别是高医生对他的影响，以及高菊花这位女士在他的从小过程当中是怎么样的聆听家族来说他，以及对他又有些什么样不一样的影响力呢？来跟着我们的麦克风一起来聆听高蕾雅的故事以及他的创作。
1: 很久之前，当我真的知道爷爷的故事的时候，其实很有趣哦。就是我小时候我知道家里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也知道说，家里好像常常很多会有日本人啊，然后还有很多的学者都会来找奶奶聊天啊什么的。可是我从来不知道我们家里发生什么事，那是一直到长大之后我才知道说，哇，原来我的爷爷跟我的外公都是在过去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的时候离开了我们。那后来呢，知道这些事情之后，其实我因为是做音乐嘛，所以就一直想要写一些歌，给爷爷纪念，爷爷纪念外公，可是一直都没有机会完成。那很感谢就是之前有这样的机会，然后就让我把这首歌完成了。那这首歌叫做《千峰里可否有你》。那大家知道《千峰之歌》吗？然后爷爷也很喜欢。那我也是因为这首歌，让我想到就是每当风吹来的时候，就会一直觉得说，爷爷跟外公是不是就在这些风里面这样子？所以写了这首《千峰里可否有你》。那也让大家

一起开麦帮在今天节目当中来为我们所邀访是高蕾雅，而刚我们所聆听到今天的有两个关键人物，我们在这边也为大家做个补充。高医生这个名字来自是他的邹族名字，他是教师，是作曲家，出生在阿里山乡邹族的部落，他是台南师范学校，也就是当今的国立台南大学毕业。在当年他返回他的部落的时候，担任教师的工作，不仅投入族人的教育、卫生、农事、经济等等改善的工作，同时协助俄国的学者编写特富野部落语言以及民间文学的调查，那同时也创作以日语还有邹族语来做吟唱的歌曲。在西方音乐的教育影响之下，呈现了原住民族传统音乐的元素。在1945年之后，高医生他接受委任来担任了台南县吴凤乡的首任乡长，他参与部落的改造，主张邹族语言文化的记录保存，然后来因为228事件协助涉案者避难，以及倡导原住民高山自治县的理念。在1954年以匪谍叛乱罪遭到枪决，成为白色恐怖时期受难的原住民族精英之一。高医生的创作开启了邹族近代歌曲的先河，代表作包括有《春之佐保鸡》《杜鹃山》《长春花》《古道》《登上玉山》《迁往南方之地》。如果您搜寻台湾音乐群像的资料库，就会看到这么样的一个描写，称高医生为原住民音乐家，对，他也是政治家，也是教育家。而高医生的女儿高菊花，也就是咱们今天主角高蕾雅的姑姑，那就跟着蕾雅的述说，跟着段段的脚步，继续来进入到今天的故事。

0: 那讲到说爷爷或者是高菊花，
1: 嗯，姑姑
0: 哈，嗯，你小的时候是比较常从谁的口中听到他？
1: 如果爷爷的话，其实我都是从外人去听到的，啊，我甚至从奶奶。

0: 那边也很少会听到奶奶说爷爷的故事。即使说每天晚上啊，因为我小时候会常常跟奶奶一起住这样子，然后每天晚上奶奶她都会就是叫我们睡觉之后，她自己会去爷爷的照片前面，然后点蜡烛，她会跟他报告今天发生什么事。对，每天哦，每天。然后其实我曾经就是问过我爸爸，就是说奶奶跟爷爷是不是感情很好这样。然后哦，爸爸就会说，对，他们就是我小时候到，就是印象中他们感情很好，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会问说，那爷爷发生什么事？为什么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就没有了，就没有后续了。
1: 就没回答了，
0: 对对对，就是，
1: 就变句点
0: 对，就每一次要问到这个时候，就是句点。所以久了之后，我就好像知道说，好像爷爷的离开是。没有家人想要聊这件事，然后我反而是长大进到原住民的社团，大概大专的时候，才读到，就是这是我爷爷，
1: 这名字不我爷爷吗？
0: 就我就跟我那个社团的人讲说，这是我爷爷，他说真的假的，你爷爷，然后我们就是我自己也觉得说，哇，这是我爷爷，就开始会去了解这些事情，这样。
1: 但在之前，国中同学应该都会知道吧？因为你姓高又周族，不会就觉
0: 没
1: 得
0: 有，因为其实以前教科书也没有这些事情，
1: 对，
0: 对，所以其实没有人会主动去找这些东西。那到五专是因为，那时候开始慢慢的，大家有在想要去了解一些过去的原住民历史。那其实我小时候呢，我有看过有杂志，是有在写，就是跟228相关的，然后我印象中我有翻到爷爷的照片，那时候就是我才看没多久，然后爸爸发现我在看，他就收起来了。我那时候也没有想太多，因为我还没看到里面的内容。
1: 就那时候，这整个懵懵懂懂啦，
0: 对，就想说，哦，就觉得爸爸很小气呀，为什么又要收起来，然后什么的，就啊，算了算了。对，所以就一直到五专，我才真的慢慢去挖，然后才知道说，哇，原来我们家发生那么多事情。
1: 这两天我们麦克风已经开了，希望咱们的来宾刚前面可以播吗？
0: 都可以
1: 一起看妹妈今天来欢迎到这位我心中的女神，我好喜欢她的歌声哦。我觉得她是我心中的金曲遗珠。
0: 谢谢姐，
1: 欢迎高蕾雅。
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蕾雅，然后我的周语名字叫做影乌有。
1: 对，一开始呢，就让你先打个广告，因为你在我们的友台也有主持节目，对不对？
0: 对，也有做那个广播节目，今年开始，对
1: 叫
0: 对
1: 什
0: 对，
1: 么节目名称？
0: 叫做《德玛伦纳耳朵这边请》，
1: 耳朵这边请
0: 对
1: 哦，
0: 对对对对，
1: 这你取的名字吗？
0: 对对对。
1: 就大家耳朵借过来，借过来的意思吗？
0: 对，耳朵过来借来听一下，因为前面那个德玛伦纳就是周语的，就是
1: 每一集都会播一首自己的歌吗？
0: 没有，我没有那么多歌。
1: 就保普老师找来，然后每天唱歌这样子。
0: 我也好想这样哦，但是保普太忙了。
1: 对，大家请他编曲啊什么，就很难请到了哦。
0: 对呀。
1: 好，欢迎大家也可以收听咱们高蕾雅主持的节目，因为咱们听众朋友们里面有很多虽然是汉族哦，但是他们都很喜欢听原住民的音乐歌曲。那刚刚在节目开麦的时候呢，我们到一个地方突然戛然停止了，因为重点来了哦。对，我们要为你们来介绍这首歌曲《千峰里可否有你》。其实，在几
0: 是，
1: 年前我就已经听过这首歌，然后在当时应该说，它对我来讲比较真的很像是，比方说我们要介绍可能跟白色恐怖有关啦，跟228有关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相关的曲目里面一定也会有这首。

0: 然后更早之前的时候，我访问伊利高露的时候，他也有唱过跟高医生有关的歌曲，怀念高医生的歌曲，自弹自唱哦。那我们听到这首《千峰里可否有你》，我就觉得整个非常的高蕾雅风格啦，就那个字里行间甜甜的，又有点好像在撒娇，哎呦，好想你，是不是？你是这样唱吧？
1: 对，就是因为其实这首歌啊，它在我刚知道爷爷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开始想要写歌给爷爷。可是因为你知道，就没有动力的话，你就会放在那边很久很久。然后一直到那时候小硕姐，她跟我提到说，就是马芳哥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想要做一张专辑。
0: 小丹姐嘞，我们要把这名词播报一下。小硕姐是
1: 萧贺硕，对对对，萧贺硕，小硕姐。然后那时候他跟马芳哥，就是马世芳，他们要做一张跟人权有关的专辑。因为我跟小硕姐有认识嘛，她也知道我的就是爷爷是高医生，那她就问我说，你想不想参与这张专辑？我就说，我之前有一首歌想要写给爷爷的，还没完成啊。对，然后他就说，那太好了，我们就趁这个时候把它挖出来，把它完成。所以呢，我就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我把那个以前的那个词还在我的笔记本哦，我那个笔记本已经很旧了，这样子就是大概专科的时候，然后我就把它拿出来，就是重新的把歌词整理一下。然后一个晚上的时间，我跟我老公就把他的词曲完成了，这样子，然后就有了这一首《千峰里可否有你》。
0: 这个时候距离你当初的草稿有几年的时间呢？
1: 哦，很久了，至少十年以上了吧。
0: 那你还可以把它存得那么好？
1: 那个笔记本已经稍微的
0: 烂烂，
1: 还有晕掉的那种，就是晕染掉的那种。但是因为自己写的，然后还有一些记忆这样子，所以我就把它重新的整理。然后其实写这首歌是因为我一直，因为我自己本身，我的爷爷跟外公都是在白色恐怖离开，所以我从小没有跟爷爷外公相处过。但是我的老公他是从小都有跟爷爷外公相处的，所以当我去到他家的时候，然后他看到他爷爷外公都还在，然后看他们的互动，我就会一直想说，哇，如果我的爷爷跟外公都还在的话，我们的互动会是这样吗？还是什么的，就会很多很想说的事情。对，所以就是这首歌的形成，其实就是一个我在幻想我在跟爷爷外公对话的一个过程，这样子。就是很多
0: 他们出现在眼前的时候，你会想跟他们说什么？
1: 对对对，然后就是告诉他们说，其实我一直在就是想要追着你们的脚步，然后我一直在唱着你们的歌，这样子。然后副歌一直重复的就是说，我很想有机会可以认识你，然后可以抱抱你，或者跟你说说话那种感觉，这样子。

0: 因为就看到我老公都可以抱抱他的爷爷，抱抱他的外公，就那个感觉就好羡慕。
1: 了解，所以今天我们不仅有机会将听到高丽亚自己来念这首歌词，然后我们也会给大家来聆听这首歌。毕竟我们很少哈，就是一个单房的节目里面就一首歌主题，所以我们要分着各种不同层次来推敲一下。那我们要这么说，因为你刚刚有讲说，就好像说你会觉得啊，你来不及认识他们，对不对？
0: 对，
1: 但我今天才知道说，哦，原来是爷爷跟外公都跟事件有关。
0: 哦，对对对，我的外公叫做汪青山，对，所以就是刚好同一个事件，然后爷爷外公都走了，这样子。
1: 那你的爸爸妈妈是怎么认识的？
0: 他们是应该是说爸爸在乡公所看到妈妈，然后就喜欢她，然后就请长辈们就是做媒，然后他们就才开始交往，然后结婚这样子。
1: 那他们当时应该都还不知道彼此的上一辈的事情。
0: 他们都知道，因为这个事情在部落里面其实是蛮大的一件事情，然后。
1: 在他们那辈是知道，但是没有
0: 对，
1: 说这样。
0: 就是他们都会知道说彼此的家族发生了什么事情，尤其是爷爷，所以他们也知道这个爸爸的家庭的背景这样子，所以就是他们也没有反对两个人在一起啊，所以就还是走进婚姻这样子，
1: 了解哦。
0: 对。
1: 我们要在这边呢，回到刚刚在前面，我们怎么麦克风突然戛然停止了哦？因为那个时候讲到的是高丽亚，你当时就发现说啊，这个课本上里面的这个名字就是我的谁谁谁的时候，应该是千头万绪，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去感受、去了解，你可以回溯到当天的那个时光走廊或那段日子里面，你怎么慢慢更进一步的了解，然后你的千头万绪、那个纠结是什么？
0: 我那时候刚知道，就是爷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也是还是很片面的，但是就会促使我很想去挖掘，然后我就开始。因为那时候其实网络已经就是方便了，但是呢，我发现说在网络上搜寻这些资讯还就是没有这么多，因为在那个时候可能也还没有这么多人会把这些资讯放到网络上。
1: 那个时候没有社群啊，没有 Line 啊这些嘛，
0: 对，然后我后来呢是跟我的同学一起，我们一直去，比如说图书馆啦、然后我人生第一次去办那个图书卡，就是为了这个，因为我平常其实我不会想要去图书馆，我不是那种会待图书馆的人，但是就为了这个，然后去办了图书卡，然后去借各种可能可以找到蛛丝马迹的，然后到后来是因为。我的伯伯高英杰伯伯，他也开始就是在做一些爷爷的资料的整理，然后呢，就是找我们去，可能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想要纪念爷爷的演出的时候啊，问我们要不要一起演出这样子。哦，再加上那一次就是伯伯找我去参加圆舞者的一个剧，那个剧就是以爷爷为主。那我就是参加那个剧的时候呢，因为圆舞者他们也会去做很多的填调，所以我也从圆舞者那边学到了很多爷爷的歌，然后还有爷爷的故事，反而都是别人做的比我多的功课，因为他们是真的踏访，就是去访问，然后得到很多的资讯，他们才写出了这个剧本。然后我在跟他们演这个剧的过程中，我也学到了很多，然后也认识很多，了解很多爷爷的，比如说他的故事发生，那时候历史发生什么事情啊，然后还有就是他有哪一些歌曲，然后就学了很多很多这样子。
1: 所以你的歌曲是反这样的学
0: 对，
1: 来的
0: 我就觉得啊，爷爷写的这么多歌，我竟然是从别人那里，是别人教我怎么唱的。
1: 那他们真的很厉害，能够把它填掉出来、找出来，
0: 对，
1: 他们怎么办法呢？这个不是就已经大家不谈、不敢说，怎么有办法
0: 所
1: 在？
0: 以他们很厉害，他们是真的是进到部落去，然后去访问长老们，去找这些长老们，请他们 说这些故事这样子。
1: 那歌呢？歌怎么找出来的？
0: 他们歌也是很厉害哦，他们是找就是伯伯，然后伯伯就凭他的印象，嗯，然后整理，好像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就会写谱出来，嗯，然后去把这些全部都整理起来这样子。
1: 这样大概有多少歌？
0: 我印象中我有学了大概有五六首歌，对对对对对，蛮多的。
1: 那那时候你演什么角色？
0: 我演的角色是菊花姑姑。哇，所以就是很哇，就是很奇妙。那时候其实我还不知道菊花姑姑的故事
1: 啊。什么？等一下，
0: 是不是很就是我只知道哦哦，菊花姑姑这样。
1: 但你不是已经知道高一生了吗？
0: 对，但是我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讨论都是在爷爷身上哦，然后也只有说到说菊花姑姑她那时候为了养家她去唱歌了，就是仅此而已。那可是在没有像现在哦，现在更多人去发现到说，其实菊花姑姑那时候不只是唱歌这件事，不只是养家这件事，我觉得她甚至已经在养国家了。所以她背负的那些沉重，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去接这部戏的时候，我还不了解。我只是觉得说哦，可能是因为菊花姑姑是唱歌的，所以是用这个角色来讲这些故事，唱这些歌。我是到后来才知道说，我的天，原来姑姑承受这么多，
1: 她有任务在身这样。
0: 对，因为其实我跟姑姑，我小时候也没有跟姑姑这么多的相处，因为姑姑都在外地。那后来姑姑的晚年回到山上的时候，我才会有比较多跟她接触。可是跟她接触的时候，她平常是比较会安安静静的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呢，可是他又有那时候有酗酒的习惯，对，然后他酗酒后呢，又会变另外一个人，所以其实我那时候会有点害怕姑姑，可是我又很喜欢待在老家，所以变成说就是我会跟姑姑一起待在那个空间里面，然后有时候是他会做他的事，我做我的事，然后有时候是我要坐在那边听他骂，
1: 真的，
0: 对，
1: 骂谁啦？
0: 就是，应该是说我要坐在那边听他宣泄他，他的各种
1: 的，
0: 对。可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是不知道当年发生什么事，
1: 你怎么听啊？
0: 对，就是我会一直莫名其妙说，就是他
1: 写的公虾米啊？
0: 对，姑姑在到底在骂什么？他甚至知道我跟姐姐走歌唱这条路的时候，他也骂我们。他就说，你们好好的书不读，你们去唱歌为什么要这么的，就是他骂得很难听这样。因为我后来才知道，他可能还在觉得去唱歌这件事情就是同样必须要背负要做的那些事情，所以他才会觉得说，你们为什么还要选择去唱歌这样子。这些种种就回头去看的时候，我才会真的发现说，哦，原来姑姑是承受了这么多，所以他才会讲这么多我听不懂的一些就是生气的话这样子。
1: 了解。那你还记得他曾经让你跟你说过有一些比较温馨一点的，或者是有些跟你一些什么样的小互动，哦，会想起来很温暖的吗？
0: 他只有
1: 哎，怎么笑的这样？
0: 应该是说我跟他最长的互动是他会教我唱歌，就是他清醒的时候他会跟我说，你过来，你过来，然后他其实都会教我唱一些像那个咕咕噜咕咕那一首歌是Paloma， 是他教我唱。对，然后他就会教我说，你唱歌真的很不好听，我教你怎么唱。然后他会教我发声啊，然后什么的。有时候我们可能一整个下午他就一直叫我站在那边练习发声，
1: 很乖耶，欸，
0: 对，我就说我会就是对他有点怕怕的，然后就是可是又很尊敬他，然后他又愿意教我，因为姑姑真的很会唱歌。你可以去想，就是他回到部落那时候他的年纪已经这么大了，可是他唱歌的那个不管是 气的掌控啊、嗯、然后还有声音的转换，就是转音、嗯、真假音什么的、嗯、还是这么的厉害、嗯、所以你可以去想象他以前年轻的时候会就是多会唱歌、嗯、对，所以他愿意教我，我就觉得嗯，至少就是、嗯、我可以学一些东西这样
1: 是。

0: 如果今天用几个形容词来形容你心目中的高举化的话，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形容词哦？
1: 形容词哦，姑姑的话，我会形容他是，我会是第一个直觉忧伤的。对，因为他虽然说有时候唱歌什么，你都会 还感觉到他还是有一些忧伤，但是第二个我会说他是坚强的，对，然后第三个就是啊，怎么都好像不是很好的，就会觉得他是寂寞的，对，对，虽然说跟他相处有很多好玩的，但是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他很爱漂亮，然后他很介意他的给人家的外貌，给人家的感觉这样子。然后呢，有一次是他突然间哦，他就是他本来就有一些气喘的那个问题，这样。那有一次他就是突然气喘发作了，然后我们也叫了救护车来，然后救他这样子，因为他整个都很不舒服这样。那救护人员就问我们家人说，那这个阿姨她现在几岁这样子，然后我们说不晓得，应该73吧什么的。然后那时候姑姑就突然这样用她全身的力气坐起来说 No 71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好啦，姑姑好啦，
0: 好可爱
1: 对，就是她就是其实也是一个很可爱的人这样子，对。
0: 今天呢，真的觉得是一个很珍贵的机会，有机会来聆听到高麗亞亲自来说她的高举化阿姨。然后呢，我们也回溯了高医生的故事，原来在家里面呢有这样的一个情景。刚在开麦前的时候，我们听到那一段啊，每天要跟这个高医生讲这么多的话，就是那个父女之间的感情哦。
1: 是。
0: 我们待会要来聆听这首歌曲《千峰里可否有你》，我们先一听一小段之后，等一下来请高麗亞来谈谈当时的创作的一些点滴的幕后，包括他找了音乐好朋友们来制作这首歌的时候，有哪些幕后花絮呢？

0: 回到一起开麦班，在今天节目当中来为我们所邀请到是高蕾雅，再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我的周语名字叫做尹乌尤。
0: 等一下呢，我们将会来安排一位特别来宾，
1: 是，
0: 然后来听听看是谁要来跟我们的高蕾雅打声招呼呢？来听听看哦。
2: 这样子可以吗？
1: 啊，有诶、欸、
0: 有诶、欸、来，听到这样子可以。
2: 高蕾雅也在。
0: 来来来，请问是谁？线上目前是。
2: 我是林鸿章、
1: 哦、你好老师好，我竟然有这个 call out
0: 来欢迎到是、哦、对 对, 對就是当时演出国际人权艺术节的策展人
1: 是
0: 林鸿章老师，对来来来来，我们要先请鸿章老师你先讲讲当时演出看到高蕾雅在现场的演出。哎、欸，那个晚上真的很感动哦，我觉得他是整场的光芒。哎、
2: 欸，是啊，那天那个蕾雅这样一走出来，那简直就是绝代风华。
1: 对啊，谢谢老师。
2: 整个展览的整个戏呢，它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实际上是整个台湾的这个历史的缩影，然后分成三幕、嗯，然后到最后一幕的、嗯、最后的那个瞬间，然后蕾雅就从那个人权馆的那个礼堂这样走下来，从台阶上面走下来，简直是哇！然后很多人都很感动，然后好多人都流着眼泪，
0: 是，
2: 然后然后观众就围成着是一个台湾岛的这个形状，然后手上拿蜡烛、嗯，然后蕾雅就从外面这样慢慢的进来，嗯、哇，真是太棒了！然后唱着歌，
0: 对，
2: 然后全部人都听跟着一起合唱，然后然后还不止，就只有台湾的这些观众，然后也有包含所有的演员，然后更有还有远从这个意大利来的未尽学院的这些国际的歌手、嗯，然后一起来唱这条歌，真是十分感动。
0: 我印象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当时包括高蕾雅的先生保普巴杜鲁、嗯，还有跟你的小孩。
1: 对对 对,
0: 对，
1: 我儿子也有去。
2: 哎呀，
1: 对对对，我儿子有坐在我们旁边唱歌的时候，
0: 那个画面感非常好。鸿章老师，你还记得当时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啊？然后高蕾雅这样一个演唱的出现，当时你们在策划这个呈现演出的时候，包括可能也苏达导演讨论也好，或者是有跟高蕾雅讨论的也好，印象当中你们有些什么样的想法吗？
2: 我觉得我跟所有的演出的人员跟苏打导演都一样，就是说我们没想到他的强度竟然是那么高。我们其实被我们虽然就是说每一个桥段都是有设计过的，但是最后出现的那个效果是十分的感动，十分的震撼的。我觉得我们大家都震慑在那个当下的那种情绪里面，整个高蕾雅一家子、嗯，然后都出现在这个台阶之上，嗯、然后我们就也很容易想到这个高医生，嗯，连续到这个整个白孔的这种政治经济情况，嗯，然后现场还有一位前辈、嗯，那个倒是我们有邀的哈、嗯，但是我们想到就是一个九十几岁的这个前辈，然后就。嗯到我们那个台湾岛的那个中间这样子、嗯、很感人，非常感人，
1: 真的很感动。
0: 这位前辈是谁、嗯？我们请高蕾雅说说看、啊。
1: 他也是一个受难家属，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2: 是
1: 那一场，就是这、嗯、

0: 是我们这些曾经待在那个地方的前辈们，他们也围在这个台湾上，所以那个时刻是真的很感动。
1: 好，那么这回呢，就要带领大家来聆听这段刚刚所提到的实况的演出，在环境剧场当中，当天实况因为在户外哦，所以会有一点点这个声讯，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杂音，也请大家包涵。那这回端端就要来为我们线上独家来给咱们的听众朋友。

0: 让我们一起勇敢的朝未来。
1: 洪山老师，你记得当时你们在做设计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个点是你们曾经有挣扎，或者是前前后后可能改来改去，后来定案在什么样的情节？也许你们在串场，因为我记得那时候高丽亚你也是要转场
2: 啊，对，要走过去另外一个地方，
1: 你知道那个剧情要转场，然后你要怎么样把那个气氛继续 hold 住，然后不会断掉，不简单呢，
2: 真的。
1: 洪山老师，你们那时候是有没有考量什么？
3: 那事实上整个艺术节的想法其实就是还蛮希望，就是说它不是一个一般的戏剧那一种镜框舞台，有个舞台去演出，然后我们希望它能够贴近生活，那个我们就尽量就地的利用这个人权馆现有的这个空间。观众的引导其实还蛮重要的，不仅就是苏达的这个的剧啊，小梅的这个演出啊，其实我们都有特别安排导览，然后来引导观众这个动线，哦，这一场要到哪里，然后下一场要到哪里。那我觉得游走式的这个舞台的这种观看经验上，是对我们来的展览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1: 了解了解，非常谢谢洪山老师带我们突然回到那个场景哦。对，一站接着一站，然后故事接着一站走，尤其把高蕾雅放在越后面的段落哦，那个真的是我们的情绪就是堆叠到高潮，而且高蕾雅那时候声音出来的时候，哇，大家都全场安静，静静的听着，

0: 这个剧是我们表演花了很多的资源跟精力下去，然后这意大利的这个卫津学院，然后跟着一块合作。那我们其实花了很多的这个心力啊，然后我那时候看到就雷亚从就穿着白色衣服，然后慢慢唱着歌，这样慢慢走下来的时候，那个时刻，那个瞬间，简直就是美极了。但是这是我一辈子看到最美丽的
1: 哇，
0: 时候，
1: 谢谢。
0: 我觉得那简直好像这是一个凤凰从浴火里面这样子走了出来啊！我觉得真是，怎么有一个很特定的时刻能够代表整个展览的话，我觉得那个画面到一直到现在都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面，我觉得这个是不管怎么样辛苦，一切都值得。
1: 就雷亚不管歌声、演技，还有那个魂，有没有，整个都很完整的带到了。

0: 当初苏打有跟我说，就是整个就是剧情架构这样子，然后他也跟我说有设定一些歌曲唱这样子。那其实我在前端有跟他在讨论，我们要唱什么歌好。Paloma 这首歌，Paloma 其实苏打他当初找到的歌啊是另外一首。Paloma 有两首，然后两首姑姑都会唱，那另外一首它是比较轻快的，它一样是就是鸽子嘛，在讲鸽子，可是另外一首它是非常轻快，然后那个氛围会完全不同。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就跟苏打讨论说，我比较想要唱这一首，就是后来呈现那一首，它是在讲悲伤的鸽子，然后这一首歌也是姑姑教我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有跟苏打讨论啊，我说还是我们改这一首，然后苏打又说会不会太沉重，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可是那个状态来说，感觉是庞龙马比较能表达那个时候的心境，然后所以我们就挣扎，然后我说好啦，你听我的啦，然后苏打说好啦，好像也是 OK 啦，然后我们就说哦好，那用比较悲伤的鸽子的这个帕罗马这样子。其实我后来也在想，如果当初我们是用比较欢快的帕罗马的话，那是不是会故事的结尾，大家的情绪又会有另外一种的感受？对。
1: 当下的情景的衔接，怎么样可以？而且这个可能顺下去的时候，才会更合乎那个情节的走向，对不对？
0: 对对，
1: 红山老师，你不知道这一趴吼，
0: 因为就我跟苏打在那个私讯，
2: 这部分不知道，
1: 挖了一点小秘密让你知道一下吼。所以
2: 哇，太
1: 你知道，其实我觉得一个策展真的不容易啦，真的分工要很细。那当然导演啊，包括选曲啦，然后怎么样能够让演唱者他能够更有深刻心里面的共感连接啊，这件事情是格外的重要的。哎呀，谢谢洪章老师今天特别来连线哦，带来了个惊喜小礼物。对，我们今天呢特别
2: 谢
1: 来
2: 谢
1: 访
2: 关
1: 问，
2: 山，
1: 对，今天特别来访
2: 谢
1: 问
2: 谢
1: 雷
2: 大
1: 雅，
2: 家。
1: 是因为《清风里可否有你》好，我们这首歌其实很早前呢就已经录音了，现在目前刚好也有传奇女雷高菊花的纪录片，我们
0: 是。
1: 也希望趁着这个时候，那特别是《清风里可否有你》，不仅只是说跟事件有关，在我们人生生活里面，对于思念的人，或者是来不及告白的人，日常里面的连结，其实这首里面都有这样一个写意。印象没记错的话，就是高丽阳，你那时候有稍微弯身，然后去跟他安慰啊之
0: 因
1: 类，
0: 为我
1: 对不
0: 妈妈
1: 对？
0: 一直在哭，
1: 对，
0: 我妈妈从头到尾，因为应该怎么说？其实，在那个场地有做这个演出，其实真的是，如果说有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他们的那个冲击是非常大的。我那时候在彩排的第一天呐，我一直跟苏打说：“苏打，我可不可以不要唱《千峰之歌》？就
1: 啊，
0: 是
1: 怎么
0: 我
1: 可
0: 会
1: 以？
0: 唱。”然后苏打就说：“不行啦，我们要试试看呐，什么的。”然后说：“苏打不行，我会受不了。”然后苏打就说：“你要你现在受不了，还是演出的时候受不了？”我说：“好，那我唱好了。”所以第一次彩排《千峰之歌》的时候，我跟苏达哭到不行，就是光彩排，我们两个就对看，然后就一直哭，一直哭，然后我就一直跟苏达说：“你真的很过分，在这个地点，然后这一首歌这样子。
1: 共情实在是太震撼了，
0: 对。”对，可是这一切哦，到最后就是我们最后一场，然后前辈们都在，妈妈也在，然后大家围在那个台湾的时候，那个感动我真的说不出来，就是真的是那些曾经在那边的前辈们，他们可能真的都来了，围着大家，看着我们，说着他们的故事，唱着他们的故事，这样子。
1: 对我一个观影者来说呢，感觉上是对你们来说很像是，后面的人或者是接下来的人会记得这件事情。然后对我们这些也许没有那么的鲜明的印象，但是从这些剧场啦、故事的意象啊、留下的歌曲，慢慢的建构出来的，不管模糊程度是如何，但是好像我们一起回到了那个时空、那个点，都站在那个点。那但是我相信， 接下来的每一届会继续带着，就像《清风里可否有你》这首歌会继续下去，嗯，然后国际人权艺术节会继续的下去，然后策展的精神会继续下去，
0: 是，
1: 对。我想当时你们在演出完之后应该也很忙齁，一哄而散齁，然后忙这个忙那个要谢谢啊，也没有时间可能可以像今天有这么样的机会你们单独互相
0: 告
1: 告白
0: 感谢
1: 好，
2: 谢谢
1: 洪章老师哦，
0: 谢谢老师，
1: 好，那我们先跟您说声谢谢、
2: okay.
1: 我们下回再跟您联络
2: okay,
1: 拜拜，
2: 好，拜拜，
1: 谢谢高雷阳，
0: 谢谢。

牧师也要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欢迎搜寻我们的粉丝团，专业关键字是端端主持人，一起来收听端端的一起开麦班，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我们快去坐吧。
3: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4: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3: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